0: 心境，更与心化，随其时界，环伏周边，于情无意，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
1: 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
0: 应是真气，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自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
1: 复次阿难，
0: 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各处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弃欲，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

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

行菩萨道，助往生者，戒得阿惟越之，戒具金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垢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禅理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稳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震寺，无息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戒心手中，真妙殊德，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即于空中
或为

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虚，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
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
看书供养。

贺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独是寂，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
后世

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像幻海，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

入眠，卧人行卧，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悔过，去恶就善，

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欲施。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
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
不能随

0: 意义高大。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至心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祖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网，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 但矣。

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

普卢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岂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呼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

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时，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见，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10页，啊，410页，倒数第四行，教授宣传圣旨啊，我们看注解啊，明旨为教，训诲于义，明旨为授，就是教导与传授经法义理之意。如是之善知识，称为教授善知识。

经之经文，乃其简称，意思就是导师。啊，在极乐世界，这个教授啊，导师是谁呢？就是阿弥陀佛。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啊，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通通称菩萨。下面经文呢，说得很清楚，每一个人都是直接接受阿弥陀佛的教导，啊，好像感觉当中啊，阿弥陀佛就教我一个人，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感觉。阿弥陀佛能分无量无边身，啊，分身跟报身丝毫差别都没有，啊，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极乐世界如彼的殊胜就在这个地方，啊，弥陀亲自教你，大乘教上常说，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那我听佛所说的是我的言语，你听是你的言语，那中国人听是中国言语，外国人听是外国言语，不需要翻译。那这个是不思议功德之所流现。啊，今之就是现今这个地方的经文是简称。因为一般大乘经上都称为导师，啊，极乐世界导师多，能教我们的人很多，那些化身菩萨、等觉菩萨，啊，在我们这个世间只有一尊弥勒菩萨、等觉菩萨，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后部佛。世尊法运过去之后了，他会从斗率天下降，他现在住在斗率天。斗率天的寿命到了，他就到人间来示现做佛了。弥勒下生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我们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愿普世，这都属于大菩提心，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诸天人民，诸天是天道，包含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一般呢不说无色

界，因为无色界天佛不在那里说法，那个地方的人自己以为成佛了，是个误会。啊，这个是天道最高的地方，啊，他们认为到那里成佛了，证得大涅槃，寿命80,000大劫，啊，一个大劫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的星球，我们的星系，啊，沉住坏空。一次叫一个大劫，那沉住坏空多少时候才发生一次？这是天文现象，时间很长很长。那诸位要晓得，我们这个地球有沉住坏空，太阳有沉住坏空，银河系有沉住坏空，啊，那一个大千世界多少个银河系呢？是一个银河系，这是一个大的星团，啊，这个星团有10亿个银河系，这10亿银河系有沉住坏空，这是我们人间看不到的事情。佛经上讲无量界，啊，这么长的事情，说明什么是事情呢？说明无色界天，啊，无色界天在他那个境界里面没事做啊，啊，那个世界是精神的世界，没有物质现象。啊，有精神现象，精神现象全在定中，所以那个境界里头看不到生灭的现象，因此把四空天误会为常寂光。啊，以为是融入常寂光，他们没有发心度众生，完全自己在享受有乐清净极灭之路。啊，他能享受到80,000大劫寿命到了，他不能向上提升，那换句话说，他就往下堕落。堕到哪里呢？世尊告诉我们，多半都是堕落在无间地狱。所谓爬得高啊，摔得重。为什么会堕无间地狱？这个时候他生起怀疑，毁谤佛法，啊，佛说的大涅槃他说我已经证得了，证得永远不退转，为什么我还会退转？啊，这个念头起来，这个是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就是无间地狱的业因。那么我们知道，在地狱要受罪，大概那个时间跟无色界天的寿命一样长，那堕落在那个里头不能出来。无始劫以来，阿赖耶里面
所有一切不善种子在地狱里头受果报啊，受满之后才能出来啊。这个时间太长太长了啊！这是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人就不会想求生天道了。那真正的路，究竟路，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有大智慧的人，有大福报的人，他会选择极乐世界，选择这个法门，一生成就。啊，普世没有一个众生不摄受的。啊，从诸天人民及云软类，这是说的畜生道。畜生道里面最低级的，那云是飞虫，小飞虫；软是爬虫。畜生道最低的，那这样的畜生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有。为什么有？过去生中啊，他学佛学过，临命终时，一时迷惑，堕到畜生里去，畜生道去了。那么这样的小飞虫，它的寿命很短，啊，许多寿命呢，只是几个小时。啊，我们看到水上游的这些小虫啊，浮游，它的寿命朝生暮死，大概就十几个小时。那么十几个小时，它是不是就罪受完了，能到人间投胎呢？不能。畜生道论次数啊，你在这个畜生道生死论次数有几十次的，那大的畜生啊，像牛羊这些畜生十几次几十次，越小的动物它寿命越短，次数就越多。那像朝生暮死，那个要几千次几万次，真的是苦不堪言啊。人怕死啊，小动物也怕死啊。所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啊，这就是说明地狱道太苦，不肯去啊。卧轨道也苦，畜生道这个生死次数太多了三卧道不能去啊。怎么到三卧道的？成慧堕地狱，贪心堕恶鬼，愚痴堕畜生，叫贪嗔痴啊。造贪嗔痴的业，就是造三恶道的业啊。将来感得的必定是三恶道。那么这些三恶道的众生，在过去生中有没有学过佛？有。

无量劫来，肯定他也在天上待过，也在人间待过，也曾经遇到过佛法。遇到佛法为什么不能成就？那这个话不要问别人，问自己。我们这一生闻佛法了，我们有没有把握往生？没有把握往生，就跟他们一样。三恶道的众生，如果过去生中种很厚的善根，那他在畜生道，在恶鬼道，甚至在地狱道，都能得到菩萨帮助他。啊，像地藏菩萨大家都很熟悉。啊，地藏菩萨慈悲心重啊。他在哪里度众生？在地狱道。啊，度哪些众生？根熟的众生。什么叫根熟？在天上人间修得很好，寿命到的时候，一个念头错了，堕到地狱，也一念之差了。啊，他有深厚的善根，所以菩萨在地狱里给他讲经说法，他觉悟，这一觉悟，地狱就离开了。那如果是念佛这个根深厚的话，他想起阿弥陀佛临终一念生念都能往生，生到极乐世界都是菩萨，就没有分别了。啊，来生我国习作菩萨了。下面是念老的说起，啊，群生之类，这个群生之十法界，生起过者，这个是讲极乐世界。啊，你要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二乘。为是菩萨，我们这个世界有二乘，大乘、小乘，有三乘，声闻缘觉菩萨。啊，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只有一乘，一乘就是到那边去做佛。啊，一乘是法身菩萨。啊，往上一推就是成佛，啊，彼不佛位，啊，等觉就是后不佛，啊，他在那里等，哪个世界佛缘尽了，佛就灭度了，就走了。啊，他到那个地方去做佛，叫彼不佛位，是法藏菩萨的大愿了，称为一乘愿海。一乘愿海具体就是四十八愿，啊，我们这个经下面一品第六品。要介绍啊，四十八愿，习成佛果，啊，生到极乐世界，将来个个都成佛，没有一个是空过的，啊，乃一佛成故，说无二也无三也，是故三辈往生，啊，往生大分有三大类，上品、中品、下品。啊，因为他都成佛，所以三辈不论是哪一辈都
都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比什么都重要。啊，什么是发菩提心？愿意做佛，这个心就是菩提心。啊，往生极乐世界，一定发愿，我要成佛，我要做佛。这个念头要非常强烈。啊，跟阿弥陀佛升起感应道交。啊，从真心里发出来，这不是狂妄。啊，是真的。啊，为什么可能？因为你本来是佛。你明白这个道理。啊，不再疑惑了。啊，我们本来是佛。现在很不幸。迷惑颠倒，堕落在六道里头，做凡夫。啊，一念觉悟，我要回归到我的本位。啊，阿弥陀佛能帮助我，这一生决定成就。啊，下面这一段是总结。啊，请看经文。我立誓愿，度生无数诸佛国者，令可得佛。法藏比丘在他老师的面前，他老师是自在王如来啊，求老师给他作证啊，他立这个愿，我们中国人讲立志，人不立志一生不会有成就。为什么？他没有目标啊。学佛要发心，不发心没有成就啊，一定要成就，有成就。那我们看到法藏比丘给我们做出的榜样，他不但要做佛，而且要超生无数诸佛国者啊，要超过一切诸佛，能不能做到？啊，我们看这个注解，念老的注，啊，这一段的幕后，请佛证明，我立誓愿，度生无数诸国者，令可得佛，愿自己将来成就的国土啊，佛国胜于佛国，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啊，请佛垂询啊，这个愿发的太大了。下面经文，佛为他证明，佛为真诚分两苦，分两段。第一段，佛令自摄，啊，分三个小段。下面是第一个小段：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敌。这是比喻，勉励一个人要勤奋啊，可以做得到。如果退心，那就做不到啊。念老在这里简单介绍这一段的大意，佛
回答法藏，譬如有一个人用斗量海水，九斤十戒，尚可穷见海底。海水量得尽的，只要有这么长的时间，你一桶一桶也能把它量干净。用这个比喻下面证述，经文也只一句，人有智心求道，这个智心就真心，真诚到极处叫智心，精进不止，勇猛精进不停止，会当刻苦何怨不得，你一定会有结果。我们看年老的注解，人能以智心，智极之心，真诚到基础，这个心呢求道，能精进不移，就是精进不止，必能得果啊。会当刻苦，这会以及法师说戒也。谨心法师说以彼也。刻跟下面是个道字，跟这个刻里面有个寸字的刻是一个意思，简体现在都用下面这个刻字了，以为杀也，彼也，随也，得也，有这么多意思，这中国文字含有这么多意思，看看用哪一个意思合适，我们就采取哪个意思。那么这个里头有随的意思，有得的意思，那你一定会得到你所希求的果报。所以说又有何愿不能求得呢？有愿必成呢。阿弥陀佛为我们表法，他那么大的愿都能成就，何况小愿？原理是什么？大乘教里头有一句话要记住：一切法从心向生，这就是原理。你为什么能成功？一切法是从心想生，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心想生的，就是此地所说的。那么一切法从心想生，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我们看到的报告，是普朗克的报告，德国的物理学家，他一生研究物质现象，物质到底是什么，真的被他发现了，研究这一个题目
400年。

多少人在研究，一个接着一个，到最近这20年，20-30年的样子，被揭穿了。物质从哪来的？念头变现的幻想，不是真的。所以他发表研究报告，说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物质现象的存在，物质现象都是假的。跟《金刚经》上讲的一样，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相就是物质现象。提出这是新的理论，以前没有过的疑心恐悟，就是用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现象。懂得这个道理就好办了。我们地球上现在是一团混乱，地球的灾难非常频繁，这什么缘故？回过头来再看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庄严美好到极处，那个地方社会安定，那个居住的环境没有灾难，什么原因？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是菩萨了。菩萨什么心？大慈大悲，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大慈大悲成就的。那么我们世界，这个世界现在怎么成就的？贪嗔痴慢疑成就的。自私自利成就的。一对比你就晓得了，我们这个世界能不能变成极乐世界，答案是肯定的。只要地球上的居民个个都能够有大慈大悲，舍己为人，这个地球就变成极乐世界。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全都兑现了，极乐世界就在地球上形成了。因为物质环境随着念头转嘛，念头善人天两道，念头不善就是畜生恶鬼地狱。这从哪里来的？从念头生的。慧能大师也讲得清楚，我们要会听的。他开悟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就是我们的真心。整个宇宙从哪里来？我们自己心念变现出来。能生的是真的，它不生不灭，所现的都有生灭现象，即时时报。

庄严土，看不到生灭，它有隐现。隐就是灭，现就是生。啊，众生有感，佛有应，这就是隐现。我们这个感的心消失了，自心所现的相也消失了。啊，这个道理很深，佛说过了，谁知道？佛知道，除佛之外，还有四个人知道。这就说明，这桩事情不是佛一个人独知。啊，这四个人是谁？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等觉菩萨，这四个人知道。啊，他们功夫道很深呐、啊。他见到了，佛见到了，他们都见到了。那么七地以前，只能够说听佛说过，自己没有亲自见到，再提升一级就见到了。佛教是科学啊，你听到的不算数，要证实才算数。你必须要证到八地以上，亲自看到，这是真的，这个算数。啊，否则人听佛说的，听佛说的一定要有证。啊，佛法讲求的是，头一个你要相信，第二个要理解，第三个要真正做功夫去修行，最后一个证，把佛所讲的证明了。不到证没有用处啊！啊，信解行证四个步骤啊，啊，我们看下文。

恒绍神居士《无量寿经起心论》里面解释，恒居士前清乾隆时候的人，这一位居士也是再来人，聪明。我们看他的传记，他19岁考中进士，很难得了。在那个时代，进士是最高的学位。20岁成年的成人，19岁叫童子。他的家庭环境好，父亲是兵部尚书，要比现在的呢，等于是国防部长，乾隆皇帝的国防部长，家庭环境好啊，所以他不做官的。

啊，他学佛，他修道，啊，儒释道，造诣都很深。啊，最后他念佛往生。啊，他有一本书叫《无量寿经结教本》，是他做的。啊，这本书在净宗。

么他解释说，法藏云，我发无上正觉之心，当知无上正觉，一切愿王从此出生，一切净土从此建立。彭居士劝我们要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没有成佛的时候发这么大的心，我们要有这个胆识啊，要跟他发同样的心，同样的愿，我们的成就跟他一样，这是正确的啊。无上正觉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华严经称为妙觉啊。妙觉上面没有了，等觉上面还有妙觉，妙觉上就没有了，称为无上。那在这个位置上，一切愿望，这个一切愿望简单的说就是华严经普贤菩萨所说的十大愿望。从这个地方出生啊，这是愿呢，就是心想啊。下面呢，一切净土从此建立，这就是事，这就是相啊，真成就了啊。一切净土就是从心想生嘛，啊，为什么会有一切净土？净土是为众生而建立的，众生根性不相同，那在我们这个世界，福报大的、智慧高的，他居住在欲界天、色界天，那是他心想生的。福报次一等的则在人间，人间也不一样，有人在人间居净土，有人在人间居秽土。那现在这个地球也如是啊，那我们在纽西兰，在澳洲看到净土啊，那个地方没有染污啊，那个地方没有坏人的啊。那么像中国有没有净土？有，在深山里面。啊，前几天有个朋友告诉我，啊，在深山里面，他是修道的，啊，他知道的，有在深山修道的人。年岁最小的130岁，那年岁大的160多岁，这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些在深山里头是净土，没有人干扰，清净无为啊。每个人愿不一样，那些人在深山里，啊，离开尘世，
连农

嗔都离开，啊，到人迹不到的深山，到那里去修行，成就道义。啊，在那个地方，都是真正修行人。啊，人数少。啊，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一切净土从此建立，才发此心，极乐庄严一时具足，念头一动，境界就出现了。没有动念头，什么都没有，那是一片常寂光，一动念头，这个世界就形成了。啊，世界有多大？都是我们心想生，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心迷了。那觉悟就都知道。啊，什么叫觉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叫觉悟，啊，觉悟了都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迷了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啊，你知道这眼前一点点，啊，你的肉眼能看到的，你的肉耳可以听到的，就这么个小范围。啊，那么我们今天接着资讯，啊。卫星、电视、网络这些工具，啊，知道地球这么大，那地球之外星球太多了。我们晚上看看天空啊，真的是无量无数的星星。那些星星很多跟地球一样。啊，有没有众生居住呢？肯定有。众生种类繁杂，啊，学佛，学佛为什么？了解宇宙的真相，了解一切法的真相。啊，为什么？我因为本来了解，迷了以后才忘掉了，才不了解了。啊，佛法帮助我们回头，帮助我们恢复本能。啊，六种神通都是本能，每个人都去做。啊，像佛一样的广大无边际。啊，佛告诉我们，心外无法，心外求法全是错了。啊，佛称它为外道，心外求法是外道。佛法完全从自己修，从心内去求，求觉悟。啊，觉悟怎么求法？把障碍觉悟的东西统统放下，起心动念障碍觉悟，分别障碍觉悟，执着是严重的障碍觉悟。啊，所以修行，修正我们的行为。我们起心动念是心的行为，言语是口的行为，造作是身的行为。现在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错了。

啊，所以出现许许多多错误的现象，这就是我们今天感官的宇宙。如果我们能守住圣人的标准，达不到他的境界，守他的标准，他的标准是五能、五常、四维、八德。我们能守住这个，那我们这个地球就是太平盛世啊，大家生活都非常幸福啊，非常美满。那要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那就得修福，把这三大律的障碍全都放下了，回归到自信。那自信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它是清净的，没有丝毫染污，它不生不灭，它的本能具足无量智慧。所以智慧不是从外头来的，是自己本来有的。那无量才艺，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样样都是无量。阿弥陀佛所现的极乐世界，我们自己的自信也能现，现出跟他一样，不比他差异毫厘啊。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是自信净土，是自信弥陀。啊，阿弥陀佛从哪来的？也是我自信变现出来。这个道理要懂，这个道理要相信，不能怀疑。啊，佛教导我们没有别的，放下而已啊。放下是功夫啊，放下你就看破了。看破什么？看到事实真相叫看破。啊，事实真相是什么？所有一切现象是假的啊，物质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全是假的。你真看破了啊，假的怎么样？假的就不会再放在心上了，就对了。我们今天把假的放在心上，真的完全不知道，这叫反复，这叫搞生死轮回，苦不堪言。那所以这边讲的净土从哪来的？净土从愿生的，阿弥陀佛的愿善，纯净纯善，所以生出来的现象，物质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都美好到基础，挑不出一点

毛病，真的让人称心如意呀！啊，我们的自信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是一不是二了。那我们跟他同心同愿，同德同心，哪有不生极乐世界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要有坚定的心愿，老实念佛，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一切时一切处，不能把它丢掉啊！口不念心念的，心里头常有阿弥陀佛了，你就成佛了啊！心里头不能有贪嗔痴，有贪嗔痴是造三恶道啊！魔鬼地狱出生从哪来的？是自己贪嗔痴这个念头念出来的。你怎么能怪人呢？啊，人道是五伦五常念出来的。啊，常念伦常，不舍人生，来生还得人生。啊，天道是大慈悲、大智慧变现出来的，啊，比人道高的太多了。啊，我们把这段念掉就明白了。这底下话，从当知无上正觉，一切愿望从此出生，这是彭居士的话，他为我们解释我发无上正觉之心啊，为我解释这个啊，说极乐庄严一时具足，故曰，这下面的话是彭居士的，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缘不得？这是本经的经文。所以这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性故。啊，彭氏之书，彭基谦居士所讲的，道出世尊此大之本意啊，世尊回答法藏菩萨的意思，该发起之心，彼含深故。我们这里真发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我们一分念力在其中这个念力变成了莲花，莲花上面还有自己的名字，决定不会错的，将来报尽阿弥陀佛就拿这个莲花来戒烟。经上讲得清清楚楚啊，啊，所以发起之心，彼含深故，音彻国海啊，花果同时，但当精进，何缘不得？真的，一切因果不离自性呢，无有一法居于心外。这两句话说得好啊。

我们信心从这里建立。所以念头要渐生啊，尽可能把错误的观念放下啊，错误的信念啊，把正念，正念就是求生极乐世界这个念头啊，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念头，这个念头要常常升起啊，时时刻刻都有这个念头。好啊啊，有这个念头，就是我们自己加入极乐世界，加入阿弥陀佛这个团体，真实的功德啊，要记住一切因果不离自性，信愿持名是因，往生极乐世界是果啊，无有一法居于心外，心外无法。下面皆归自性，这有三段。啊，第一个小段自修，佛告诉他如此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啊，念老注解里的说，下文连用了三个字字。啊，第一句如此思维，接着说如此当知，啊，后面说如因自摄，是指不直接作答，但直指三个字字，说是老婆心切，心切深意存也。这个深深的深意，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世人常说一句话，说的没错，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那就是心想事成，这是佛家语啊，想善善事成，想恶恶事成。那我们想我们住的这个地区安定和谐，风调雨顺，一切灾难没有，能不能做到？难。那我们能做到，可是别人不是这么想啊。那怎么办？当代量子力学家发现，念力的能量是无法估计的，真正不可思议。那我们地球上现在有70亿人，这些人想什么？啊，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不善的。

地球还能救吗？答案是肯定的，能救。那只要有一些人念头纯正、纯净，有多少人呢？科学家告诉我们，总人口1%的平方根，那么70亿人，1%的平方根呢，大概8000多人，还不到10000人。那地球上能够有这么多人念头纯正，灾难就能化解。这就是中国人讲的邪不胜正。一个思想纯正的人，念头清净的人，啊，他就能抵得100万、1000万。有这么大的能量啊！这桩事情，佛经上讲得清楚。但是，我们学习佛经的人会怀疑，因为我们无法想通啊！啊，今天我们得了量子力学的报告，他们研究真有这个能量，我们对佛经上所说的才不怀疑了。啊，希望我们佛弟子们发现了。啊，但是今天我们把传统的教育丢掉200年了，啊，传统的扎根教育我们都没有接受过，根不深呐，不深怎么样？容易动摇，摇摆不定。现在的社会，科学技术发达，诱惑的力量多大，比100年前超过100倍都不止啊！比200年前来讲，大概要超过1000倍呀。啊，所以今天学佛最难的是什么？信心、愿心。啊，我们是在讲太容易动摇了，没有坚固的信心，那么将来还是要搞六道轮回。啊，在六道轮回能再得人身，或者生得欲界天，那就很不错了。啊，成就道业往生净土，好像很难。难在什么？信心摇摆不定。如果信心坚定，不会被现在这些物质环境引诱，啊，完全能够不动心，那我们的道业就能成功。啊，求生净土一定可以满愿，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要相信一切因果不离自性，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我们所受的是果报。啊，现前我受的是什么果报？说明什么呢？这是我以前所造的因。

啊，那现前我现在一切念头、言语、行为，那是感的来生的果报。啊，我们这一生的因善呐、啊，没有不善的、啊，来生的果报好啊。啊，来生不求人天福报，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成就我的愿望。做得到啊，往生极乐世界比升天还容易。比来生的人生也容易，为什么不敢？啊，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要知道因果不离自性，我这个念头会感召什么样的果报，于是所有杂念放下了，一心正念，这个正念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离自性，啊，所以下面经文皆归自性，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里头意思很深，啊。如此思维，如此当知，如因自舍，这三个字啊，何必问人啊，问自己就成就了啊。这个地方一问一答，我们体会到真实意，就得受用。啊，在这里也能体会到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教学的高明啊，时时刻刻在点你，希望你一下悟入。那么下面是自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啊！啊，念老解释引用日本俊地法师《无量寿经会疏》上说的啊，如自当知云：如自当知者。列入法华三智之数，其意深广，不可容易说故啊。啊，这是俊帝师在会疏里头解释这句经文，念老说此说甚好，他讲得好啊，比经就是法华经，法华经上佛说直直不虚说，啊，正是经心之意，啊，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法藏菩萨在世间自在王如来面前他们的应对啊，六祖曰，坛经里都说的迷在入边，也是这个意思。

这个密在汝边是谈精神，是慧明法师啊，他们追赶慧能啊，慧能看他们来了，躲藏起来啊，他要的是衣钵，就把衣钵放在路边石头上，自己人藏起来啊。慧明看到衣钵了，拉不动，他就惭愧了啊。他没有出家之前是四品将军，那是学武艺的人，怎么连个这几件衣服小包袱拿不动，他就知道护法神守住啊。他赶念头一转，秦慧能大师出来见面，我是为法来的，不是为衣钵来的啊，来向你求法的。慧能大师就出来了，跟他见了面了啊，他诚心诚意啊，磕头作揖啊。慧能大师就告诉他，你用现在的话说，放下外面啊，不要想善，也不要想恶，一切都不想啊，让心里达到清净，一念不生。在这个时候提醒他一句啊，如何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啊。在这一句之下的时候，因为他心是真心，杂念没有了，一下去就开悟了。所以慧能大师第一个得度的是慧明，在他手下一生有四十多个开悟的，这第一个啊。慧明听到之后这下惊醒了，第二句问，还有没有密？六祖就回答他，密在汝边，在你不在我。那这些话我们听不懂啊，他用真心听他就真的求，我们是用妄心，不是用真心，差别在此地。我们的心里都有杂念，有妄想。经看不懂，说听不懂啊。能大师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就像我们所说的，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样的心听五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起心，他就开悟啊。开悟说出他的境界，那就是他的报告，他的心得啊，说了五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五祖把衣钵就给他了，下面不要说了，全明白了。为什么？

我们听经，我们读经，都有杂念，都有妄想，都有分别，都有执着，所以不行啊！啊，真正把是我常讲的，你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见色闻声没有不开悟的，开悟是在你这边的，不在老师那边的。你只要用真心的，就有悟处啊！你用妄心不行啊！啊，所以慧明在路上追赶他这一刹那之间，他用真心，他一下就悟了。啊，离开的时候，后头追的人上来啊，他告诉你，这条路上没有，我看过了。啊，我们到别的路去追寻，这样保护能大师。这个用真心跟用妄心不一样。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用纯真无妄的心，我们做不到，做到就跟慧能一样。啊，那么我们烦恼轻一点，哎，好像智慧就长一点。啊，也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少一点，减轻一点。啊，哎，听得清楚，听得明白。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开悟了。啊，悟有小悟有大悟。啊，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小，是真的，不是假的，小。啊，阿罗汉辟支佛的境界。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菩萨，我们讲大悟。啊，起心动念都没有，彻悟，大彻大悟，都在自己啊，不在外头啊。老师有没有办法传给你？没有啊，完全在你用心呢。你要不会用真心，佛菩萨来教你都不行。啊，那么你所误入的，那些都不是真的。为什么？你用妄心，你怎么能见到真相？真心见真相，妄心见幻相，见假相。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全是幻相，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我们今天学了这么多年，啊，经教里头告诉我们，我们相信经教，那就相信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全是虚妄，可别当真。那功夫在哪里呢？功夫在这些虚妄相不要放在心上，这叫功夫。啊，什么东西放在心上呢？阿弥陀佛放在心上。你就对了，那你能这样做，你才真正生智慧，烦恼轻，智慧长。啊，对于宇宙人生越来越明白。啊，看佛经看得懂，听佛经能听得懂。啊，所以六祖这个灭在路边，你老下头一句又说

时候，禅宗大德如智慧取好啊，我不如汝啊，也是此经三个字的意思。啊，你智慧取好，我不如你。啊，你智慧也，都给这个地方三个字的意思。你看，自修、自知、自舍，啊，后面还有一句。亲近佛国，如影自是。这是那个时候，阿弥陀佛没成佛啊，做学生的时候。老师教导他难了，真难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注解里的言君弟子吉云，接着又说慈罕善意，这里都有三个意思。啊，第一个，法藏菩萨蓄智深厚，高才勇哲，与世超异，敬佛国土之事，久已洞达，虽佛智无所加之，故如汝所知，如自当行之也。这里有个卦物，佛名法藏，从古相应也。啊，这是表法，这是表演的。啊，就像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在我们世间现身说法一个意思。啊，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在我们地球上修行正道的？不是，早就成佛了。啊，这是这一次来，《梵王经》上说，第八千次，他到这个地球上来了八千次。我们凡夫不认识啊，早就成佛了。于是我们就想到，阿弥陀佛在西方建立极乐世界多久？十界。在无量长远的时间里头，时间是很短呐、啊，啊，可以说他在西方世界建立这个点，啊，成立没多久，目的何在呢？接引众生，啊，接引。这一方的众生，啊，有没有功德圆满的时候呢？有，功德圆满，他就灭度了。啊，但是他的世界不消失，观世音菩萨借助成佛。啊，
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他成佛之后的国土不比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差啊，在这个基础上更加庄严啊，所以法藏久已成佛，这里头有第二个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啊，所以说如汝所知，如此当行啊。那么说白了呢，也就是三业：身、口、意，教化众生呢、啊，为一切众生的善知识，为一切众生的好老师。啊，这个意思是密意啊，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为摄取佛果，过随要语，获取慧著，获求清净，获摄三乘，获愿一乘，故任菩萨亦乐一摄取之，不用如来指示也。啊，何必用佛指示？你摄受大众，教化大众，你全都知道。啊，用不着向佛请教，啊，你自己有这个能力。那么这是第二个意思。啊，第三个意思，为梵语净土有报有化，法报高妙，非菩萨分，唯因自分以摄取，故云如此当知。啊，这个后头这一段，梵语净土有报身，有化身。那化身、报身高，那是为化身菩萨实现的啊，不是化身菩萨他没分啊，唯因自分啊，以摄取之啊，这就像教学一样，世尊教学分四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阿含12年，第二个阶段方等，第一个阶段好比小学，第二个阶段好比中学啊，方等8年，第三个阶段好比大学啊，那是主要的22年啊，讲般若，最后8年好像办研究所，完全设一乘法啊，会三归一，把前面所说的2乘三乘最后通通归一乘法，这才究竟圆满啊。这就是摄受摄取不同啊。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土啊，有凡圣同居土，

方便有余土，有时报庄严土。啊，这里讲还有长寂光净土，长寂光跟十宝土高妙啊，但是他的方便土跟同居土尤其明，实际上呢，这两土的菩萨，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跟十宝土没有两样，这是西方世界特别处啊。这一章在下一篇我们会读到，法藏菩萨的愿心不可思议啊，确确实实啊，一般人在因地没想到，他想的那么周密啊，帮助这些苦难业障深重的众生造无逆十恶，都要堕阿鼻地狱，他都能够帮助他在临终一念十念成佛，这还得了吗？啊，所以诸佛如来对他老人家赞叹，称他为佛中之王啊，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对弥陀的赞叹。那这些地方，我们细心去观察、去思维，慢慢就体会到了，体会到是才相信，才不疑惑了。啊，诸佛世界刹土非常久远呐、啊，极乐世界才十劫。那是个新的国度啊，以前没有啊，十劫才有，十劫在菩萨境界里很短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将来都是极乐世界的元老。你什么时候来的？我第十劫就来了啊，那个世界的寿命是无量寿，我就是无量劫啊，无量劫我们第十劫就去了啊，老资格了，一定要把握住啊，不要落在人后面，一定要知道这世界是假的，不但这个世界假的，一切诸佛刹土全是假的。真的只有十宝土，只有长寂光土，这真的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知道之后我们就晓得取舍，我不取十方国土，我取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十方诸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什么身份，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也就好比大学很多，这个大学很特殊啊，一切大学都不能跟它相比啊。他的校长，他的教授确实高人一等啊，那我们读书一定选择这个学校，而且这个学校很容易进去
让我们自己

有信心啊，能真正觉悟到我可以去，我能够去得成，这个信念非常重要。那

我们接着往下看，上面君帝师所言，唯因自焚，此之自焚，即宗门所谓发身向上事也，故超于菩萨之分，各种义理非凡情所能解所能体会。这个意思是啊，君帝师所说的这一句话啊，都在《无量寿经注解》里头所说的。

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再看法藏菩萨祈请，那这个祈请的意思很深，分三段。第一段，佛境难明，佛的境界太深了，太广了，菩萨不知道啊。地上菩萨要到八地才知道，才清楚了，七地以前模糊啊，八地才真正明白了。所以法藏白言，四义宏深，非我境界。这是法藏，代表我们所说的啊，佛讲三个字，这个意思太深了。啊，如自是为，如自当知，如因自学。啊，确实太深了。非我境界，不但六道听不懂，阿罗汉辟支佛也听不懂，全教菩萨听不懂，地上菩萨、原教地上菩萨听到似懂非懂，到八地以上才真正听懂。那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一个段的注解很长，大节。思此也，宏大也，静者心所心之所有虑判缘者为之静。如色为眼识所有虑为之色静，乃至法为意识所有虑为之法境。这讲境界啊，佛说的意思太深了，不是我们境界。啊，这三个

字的意思太深，大就是广，广大，没有边际，深度也没有底蕴，没底啊。下面把境界说到的，境界就是我们心所缘的对象，缘缘色啊，耳缘声，耳缘的是音声啊，这个眼所缘的是色。那鼻所缘的是香，舌所缘的是味，身所缘的是触，意所缘的是知，六根所缘境界不相同啊。啊，又实相之理，为妙智有虑之所，也叫境啊，属于法境。实相之理就是自信。那这什么境界？明心见性。这三个字他就懂了啊，所以慧能大师一句话提醒了慧明，慧明就开悟了。你看悟得那么快，什么原因？用真心，我们真要学，用真心，不用妄心。真心能开悟，妄心学的是知识，真心悟入的是智慧。智慧的境界无量无边，知识的境界非常有限。那我们读到这里要深深反省，学会用真心啊，用真诚心待人接物，决定不吃亏啊。人一般人怎么想法？他对我是虚妄虚伪，我为什么用真心对他？殊不知啊，他用妄心对我，他是凡夫；我用真心对他，我是佛菩萨。不一样啊，不吃亏啊。啊，都是我们的妄想在作祟呀，不愿意用真心呐。啊，真心人，真心干干净净，一无所有。我们看来佛寺的三圣，他们用真心，海贤用真心，海庆也用真心啊，还提出一个老德和尚，那个老德和尚也用真心。那别人骗他，捉弄他，欺负他，别人是用妄心，他完全用真心，他得真实利益。那他接受别人那么样糟蹋他，侮辱他，

全接受。啊，他见到佛就拜，人家指着牛粪，哎，这牛粪里头有佛啊，哎，有佛我就拜，啊，他就磕头。日本人看到这个袋子，他真的一点不带，完全用这些。啊，捉弄，你们捉弄是一回事情，啊，你们在开玩笑，啊，嘻嘻哈哈，他的真理。啊，在他心里是正佛，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告诉牛粪里有佛，他心里就真有佛，那个一点不假。这个理我们也从搞清楚搞明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下一堂课还从这个地方学起啊，这是一个大段的开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神奇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度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度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04页，404页，倒数第六行，寄送后面两句。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这是慈悲。慈是娱乐，悲是八苦。帮助众生离苦，这叫悲。帮助众生得乐，这叫慈。慈悲一定要讲到究竟。究竟苦是六道轮回，我们在轮回当中无量劫来，一直到今天，没有办法脱离，这是真苦啊！不能离开六道轮回，肯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这个善恶两

大类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一定要相信。许多学佛的同学，学了很多年，功夫不得力，原因是什么？总的原因就是对六道没有真正了解，生死心不切，所以功夫很难得力。啊，如果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下定决心，我这一生要脱离轮回。遇到这个法门，没有一个不成就。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看往生传，看现前一些念佛往生的同参道友，真的往生，往生的瑞相稀有，有不少欲知实知，自在往生，凡人有生老病死，念佛功夫得力的人，他有生苦，老病死他没有，这功夫得力了。啊，像海贤老和尚112岁就老了，可是他的精神体力跟年轻人差不多。啊，100多岁的人不需要人照顾，自己照顾自己。那不但照顾自己，每天还下田里的工作，他给我们表这个法。啊，走的时候，1个多月前，同参道友以前住过的道场，都去看一遍。那是什么？慈行啊，打招呼。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阿弥陀佛，劝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为大众做一个好榜样，表法。他做到了。啊，这个老法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次讲演。啊，就是出家的时候，师父给他剃头，啊，教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的专长，别人比不上的，就是三桩事情。第一个老实，第二个听话，第三个真干。别人做不到啊。

真做到了，坚持的一辈子，112岁没改变，这太了不起了。一个人具足这样的条件，那就没有不成就的。啊，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锅炉匠，啊，大家都知道啊。啊，他具备这三个条件。啊，这个人也是没念过书，吃了很多苦头。啊，跟地贤老和尚出家，地老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不分昼夜。那什么时候念累了，躺在床上休息一下，休息好了赶紧接着念。海贤老和尚也是如此。啊，锅炉匠3年成就了，欲知时至，自在往生，往生站着往生的。啊，往生还站了3天，等地贤法师替他办后事。那么我们知道往生的条件是什么？第一个，功夫成片。那只要念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会给你现身来送信息给你，那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到时候佛来接引你，啊，阿弥陀佛来接引你，这个时候你信心十足啊，阿弥陀佛来给你说送消息了。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些聪明人见到阿弥陀佛了，就向阿弥陀佛哀求，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往生。阿弥陀佛慈悲，没有不答应的。所以很多念佛人3年就往生了，是不是他寿命到了？绝对不是的。啊，哪有那么巧啊。啊，而是怎么样的？遇到阿弥陀佛了，寿命不要了，啊，我现在就跟你走。这种情形很多，不少啊。这个世界苦啊，极乐世界都自在。啊，到极乐世界再没有忧虑了，再没有牵挂了，再不造恶业了。啊，谁不想早去？啊，功夫成片是感，阿弥陀佛就应了，感应道教啊！啊，如果没去，跟阿弥陀佛见了面，我相信多半是阿弥陀佛嘱咐，多住几年。啊，到时候我再来见。啊，那么他用功。啊，他念佛非常如法。啊，再念个3年5年，他得一心不乱了，品位高了，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是一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理一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不一样啊。

啊，所以有一些人见到阿弥陀佛，知道什么时候往生，他还愿意留在这个世间。为什么？这个世间修行进步快，极乐世间没有障碍，进步比较慢。啊，这个地方要念到事业心、理业心，真正功夫成片之后，应该10年都能达到。啊，这个了不起啊！啊，方便有余土是阿罗汉的境界，十报土是化身菩萨，圆教初住，别教初地，这样高的位置，一生成就啊！啊，所以有人巴不得赶紧去，没错，他是抓到机会了。有人说留在这个世间，再加功用恨，提升自己，也没错。啊，两种都是聪明人。那么闲公老和尚是后者。啊，我相信他念佛3年功夫成片。跟阿弥陀佛就见面了。啊，20岁出家，师父教他一句佛号。24岁，我相信他就完成了，他就做到了。啊，他确实是个标准的佛弟子。啊，为什么？观经上的三福他做到了，僧团里面的六合敬他做到了，啊，四摄三学六度普贤十愿，换一句话说，三句境界，一句佛号做得圆圆满满的。啊，这是佛门弟子的榜样，不管你学哪一宗哪个派，啊，禅也好，教也好，显要密教，啊，大乘小乘这一句佛号圆满具足啊，有勤快，啊，慈悲心很重。啊，所以阿弥陀佛看重他，嘱咐他了，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佛弟子做一个好榜样，特别是给净土宗念佛同学做好样子。他听话了。应该是阿弥陀佛告诉他，什么时候你遇到一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你表法功德就圆满了，阿弥陀佛就来接你了。啊，那么他在念佛，他念了92年了，一句佛号念92年。啊，从功夫成片念到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得了啊！啊，他的师父是再来人，绝不简单。为什么？他师父知道他将来的成就。啊，所以特别关照他，就明白了。明白什么意思？念到理业心不乱，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怎么样呢？不能说

不能乱说，不能说，他记在心里。时界因缘不同啊，你要说出你自己境界，别人嫉妒障碍，还要回报你，说你胡说八道。不说，有智慧不露智慧，有神通不显神通。跟平常人一模一样。他跟阿弥陀佛见几次面。我跟同学们说，我细心看他的观点。我很肯定的跟大家说，决定不止十遍的十次。跟阿弥陀佛是老朋友了，常见面呢，所以为我们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谈话当中透露这个信息，说他曾经好几次，不是一次，好几次请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没带他去，嘱咐他留在世间表法，做好样子给别人看。这就说明他真的礼业心不乱，要不然哪有那么容易啊？他想见佛就现前。佛有没有来去？没有来去。化身阿弥陀佛。化身变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这是发生了。所以佛有没有来去？没有。你有感，佛立刻就现前，感应道教，不可思议。所以到离业心，不要说到离业，到事业心就有这个可能。你想见佛，佛就现前。想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前。这个时候你就晓得，你往生自在，想去就去了。那为什么还不去呢？这两句话就对了：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为这个众生太苦了。我住在这个世界帮助他们。不能把他的苦消除。为什么？那是业障，他自己造的业，自己要受。可是佛力加持会让他的苦减轻一些，这决定可能做得到的。这是大慈大悲愿。正得一心不乱的人都有这样的慈悲心。那他们往生是随意，什么时候走都可以，什么时间走也可以，得真自在。众生有缘，有缘是什么？众生能相信，那就是有缘。众生不相信、排斥、毁谤，那就是没有缘。没有缘，跟他借法缘，来生后世再度他。缘成熟的，闻到佛法生欢喜。

生尊重心，啊，这个就是这一生就有可能得度。菩萨慈悲也，言行身教啊，来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啊，真的能成就。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成就的人不少啊，啊，大成就的像海贤、海倩这些人比较少啊，往生到凡圣同居处的人可就多了啊，经上给我们讲的都是真话，我们要记住啊，三辈往生啊，上辈中辈我们做不到，下下品往生人人有份，我们要争取啊！极乐世界是个非常特殊的世界，不可思议的世界。为什么？它确实有四徒三辈九品，那不是假的，确实有。可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待遇是平等的啊。借作阿惟越致菩萨的待遇是什么待遇？化身菩萨的待遇，也就是说，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阿弥陀佛帮助你啊，让你的智慧神通道力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换一句话说，自己确实没大彻大悟，但是智慧神通道理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相等平等的。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生极乐世界，道理在此地，别的世界不平等，要靠自己努力往上提升，极乐世界不要，只要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全都得到了啊！得到有什么作用？得到你立刻就能够像化身菩萨一样啊，像观世音大士之一样，能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我们见一尊佛好不容易，极乐世界人心里想见佛，他通通做得到，他能够化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啊，去供养，供养佛是修大福报啊，听佛讲经说法开大智慧啊，福慧双修啊，他没有障碍啊，那同时十方世界由自己过去前世有缘的众生，你都认识，你都明了，你都能去度他，他会欢喜接受。为什么？过去生中有缘分。啊，所以

有一些人发的心很大啊，跟佛一样要常运慈心，怕有钱度尽无边苦众生，发这个愿没有能力做不到啊！啊，智慧德能神通都不行啊！啊，你怎么能办到？往生极乐就办到了，这拼命念佛啊，念个几念往生极乐世界就做到了啊，叫无比殊胜庄严。我们念佛求净土就为这个啊。那么这两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此两句表法藏大慈大悲之宏誓，宏誓大伟大的誓愿。法藏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阿弥陀佛没成佛的时候，他的师父世间自在王如来啊，他佛给他剃度出家，他的名化名叫法藏啊，法藏比丘啊，慈悲的宏愿太大了啊！我们修净土应该要以阿弥陀佛所发的愿，我们发他同样的愿啊，行吗？行，只要有信心啊，你这一发愿就得阿弥陀佛加持。

发造愿，常为一切众生拔苦与乐。拔苦，究竟苦，是六道轮回，帮助众生在这一生当中，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与乐，究竟乐，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所以佛戒引你到极乐世界，是给你究竟乐，啊，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是拔究竟苦，做得圆圆满满的。而且菩萨的宏愿是敬未来际整机复活度尽众生方成正觉，啊，成正觉就成佛了，啊，阿弥陀佛成佛了，这几句话他完全做到了，啊，确确实实他是今未来际，啊，把度众生这个担子担上了，啊，而且做得圆圆满满，啊，为什么他现在成佛了？下面给我们解释这几事。常指的时间，过去、未来、现在为三期，啊，常的意思就数穷三期，啊，过去、现在、未来，就是包括一切时间。啊，无边呢，不但包括时间，也包括了空间，啊，坚持空间，遍及十方虚空，啊，就

遍十方，包括一切空间，故无边者，乃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这是阿弥陀佛救度众生的范围啊，范围是没有边际啊，无限的时空里面，阿弥陀佛在这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下面这一句，法藏菩萨于一切时中，于一切处，大慈大悲，度脱众生，悟其度尽方休。啊，众生都度不尽。啊，我们看底下这句，但时间无有穷尽，空间无有穷尽，众生也无有穷尽，故此大慈大悲大愿大心也没有穷尽。像华严经上普贤菩萨所发的大愿完全相同，那我们学佛愿生西方极乐世界，首先我们的心要跟佛的心相同，无尽的慈悲，我们的愿要跟佛的愿相同，就会有感应啊。佛发这么大的愿，这个四句偈就是法语。我们要发佛同样的愿。今天我们得到这部经，啊，这一部经是抗战胜利之后才流通的，啊，完成是在抗战那个时期，啊，抗战结束之后，这部经才流通，流通的量不多，啊，大量流通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晚年。啊，莲公已经往生不少年了，啊，流通到全世界，啊，确确实实这是经中第一经，啊，可是他也经得起考验，批评的人很多，甚至毁谤的人都不少，啊，批评的人，啊，排斥的人多，啊，在中国佛教史空前，过去没有过的，许许多多依照这个文字修学的人，啊，经不起这些压力，退转了。该学别的进去了，大有人在啊！所以阿弥陀佛特地嘱咐海贤老法师为我们做证明，为我们表法啊！他拿到这部书，这本书照相，意思就是肯定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经，

这个里面字字句句都是佛说的，它是从原译本里面汇集的，那都是原译本的原文，没有敢改动一个字，那就是纯粹是佛所说的，啊，不需要怀疑。我们要真正相信。啊，第二个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他的注解也是汇集的，不是他自己写的。啊，他自己写的，现在人傲慢的，他在家居士会说你有什么资格注这个经？啊。他有智慧，啊，不用自己，完全用经论、祖师大德的著述，啊，他一共用了83种经论，佛菩萨说的，110种高僧大德，啊，他们的佛学著作里面，用他们的话。来解释这部经，所以这个注解一共是里面193种珍贵的资料，读这部注解就读了193种书，真是智慧，没有错误啊，正知正见。第三个是为我们做证明，我们依照这个经本，依照这个注解来修学，没有错误。老和尚表了这个法，第三天就往生了。往生这一天他晚上走的，白天还干一天工作，在菜园里面种菜，啊，在整地、浇水、拔草，啊，在菜园干了一天，晚上走了，啊，得大自在啊！啊，你看我们遇到，这不容易啊。下莲居老居士之前，中国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有五种原译本，还有王龙书的汇集本、魏默生的汇集本、彭继钦的截教本，有这三种啊。这些都不能称之为善本，为什么？都有瑕疵，啊，都不能尽满人意，啊，所以夏老为我们做第九种的无量寿经，第九本，啊，五种原译本加上王龙书。六种，魏默生七种，彭继钦八种，这是第九种。第九种这才圆满呢。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遇到大圆满，这是多大的福报，自己要知道这些啊，真正稀有难逢啊！我们早一辈的老法师啊，我认识的

跟我师父同辈分的，很多十个有九个没有见过这个本子，啊，那他们的福报就不如我们。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年

黄念祖老居士啊，他到美国弘法住了一个月，我那个时候常年在美国，那因为我也是在各地方讲解啊，他一个月好像只住了两个地方，那我们通了电话没见面啊，他回到北京去了，把这一部注解初稿送给我了，是邮寄给我的，我打开一看，无量的欢喜啊！我向他请教，你有没有版权呢？他说：“你问这个干什么？”我说：“没有版权我就印了，那有版权我都尊重你啊。”啊，没有版权，没有版权，欢迎翻印啊，还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啊，要我给他题字啊，我都替他办了啊，我把这个底稿是交到台湾啊，印了一万册，那精装这么厚，精装一册印了一万册啊，他也非常欢喜啊，所以在那几年当中，我每年都会到北京去个两三次啊，向老居士请教啊。啊，老居士跟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们同辈分啊，有关系啊，下联居的老友，真正同参老友，没关系就是啊，他是李炳南的老师啊，李老师的佛学跟他学的啊，所以看到汇集本的原本前面有很长一篇的序文，是下联句啊，是这个没关系写的，李老师看这个序文就像见到老师一样啊，这些话提醒同学我们的福报多大啊，我们还遇到了海贤老和尚给我们作证，真难得了啊，汇集经的夏老，汇集注解的黄老，还有作证的海贤老和尚，到哪里去找这个这么好的缘分呢？这圆满了啊，在这种机缘，我们要是再不相信，那就是一禅体了，要没善根的人，那有善根遇到了，真正不容易。啊，一定要抓紧这个机缘，我们这一生成就啊，不辜负这三大佬啊，同时出现的无比殊胜的缘分，缘分我们遇到了啊，我们要效法法藏菩萨，大慈大悲，大愿大显。那什么是大显？海贤老和尚表演的是大显。

九十二年，一句佛号不拐弯呐。还有什么行能跟他相比？啊，就一句佛号，念到明心见性，念到证得大圆满，成佛了。在这个世间他就成佛了，到极乐世界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啊，他的寿命我相信也不过就是七老八十，能延长到112岁。啊，112岁表法，如果没有看到这本书，他还得多住几年。啊，送这本书的人送得太快了。啊，因为他就等这本书。啊，那晚个几年，我们还能见面的啊，还能遇到他。啊，他去年往生的吧？啊，去年。112岁，今年113岁嘛，啊，真的就在眼前啊！我们要珍惜机缘啊，这就是大智慧、大福德啊！我们也要发这个大慈、大悲、大愿、大行。终无穷尽呢。再看幕后这一首，请证，请求佛给他做证明。我心决定坚固立了，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执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我们学佛能有这样坚定的誓愿吗？没有啊！啊，为什么没有？我们这句佛号还常常中断，还常常忘记，甚至于念佛的时候还有妄想，还有杂念，这就是退转的，这就是功夫不得力了啊！所以我劝同学们千万不要忘了海鲜老和尚，天天听他的光碟，他的光碟就是无量寿经的总结，无量寿经的大圆满啊，很容易听得懂向他学习不难，比经典容易多了啊！你要相信，就一句佛号跟他学啊，有机会听经很好，经能帮助你断疑生信。如果你没有疑惑啊，有坚定的信愿，经可以不念，可以不听，一句佛号就行了，老和尚给你做证明，海庆老和尚也给你做证明，老和尚的母亲在家居士也给你做证明，可以死心塌地，不再有妄想。

想了，不再有杂念了，啊，跟他一样，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他那样的成就，你也可以证得。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本颂分为三大段，啊，这是本颂是指法藏因地第四品，啊，这十首偈颂分为三个段落，啊，首段。是赞佛，啊，对老师的赞叹。次段呢是发愿，啊，我们学完了。末后这四句偈，啊，这一首偈是请佛。法藏比丘发愿意，即请世自在王父如来为作证明。啊，这个愿心从真心流露的，不是妄心。啊，所以学佛，我劝同学用真心。决定不吃亏。那为什么不敢用真心？那别人骗我，我还用真心对他。哎，他骗我是他的事情，我用真心是我的事情。为什么？用真心跟佛很接近。那佛菩萨全是用真心，我们用妄心跟佛菩萨有隔阂，所以用真心便宜占大了，利益无边呐、啊。用妄心是搞六道轮回啊，想出六道轮回还用妄心，那怎么行呢？啊，这桩事情要搞清楚，这个账要算清楚。啊，我不想再搞轮回了，所以不但世间一切法放下了，出世间也放下了。啊，佛在《金刚般若》里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非法是世间法，啊，法是佛法，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我只取一门。啊，这一门是哪一门呢？南无阿弥陀佛。我跟着海鲜老和尚走，他就这一门。就一句佛号，传戒和尚传给他的。那搞多了，搞砸了，没这个必要啊！啊，我算是不幸当中的大幸。啊，为什么初学佛的时候走哲学的路子？啊，接引我的方东梅教授，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入门的，我从哲学入门的，啊，认识了佛教，啊，而后跟张家大师三年，

我们缘分很深。大师劝我出家，觉得我比较合适，从事这个行业，要我学释迦牟尼佛。我发现了，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就是大彻大悟之后，就开始讲经教学，讲了一辈子，79岁圆寂。所以经上记载的说，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一生没有休息过，没有假日啊，天天锲而不舍。于是乎，我就知道了，佛的事业是什么？讲学。在中国，儒家的大圣孔子一生讲学，印度的释迦也是一生讲学，孔子周游列国，希望有诸侯王能重用他。他一生最仰慕的周公，想把他的抱负施展，没有缘分。释迦在这方面境界提升了一层，他是王子，他要不出家，他是国王。他可以能在世法里面能做到一个最好的国王，真正是圣王。他学去了，教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了不起啊！他要做个大国王，受利益的是一国人。充其量印度吧，没有出家做佛好啊！真正帮助众生离苦的路，所以佛教教育，佛教又叫什么？叫人离苦的路。这一句话就答复了。离苦得乐，佛所教的这个苦是究竟苦，这个乐是究竟乐。究竟苦是六道轮回，究竟乐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倒搞清楚啊！那佛明白，真正大彻大悟，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惑颠倒来的。乐从哪里来的？乐从明了来的。你对于宇宙真相，宇宙之间一切法的真相通达明了，你就没有苦了，你得大自在呀。你要是不明了，你看错了，想错了，做错了，这麻烦就大了。做错了苦啊，做对了也苦啊。做对了三善道，做错了三恶道，通通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叫究竟苦。那佛用什么手段教学？理论破迷开悟。

啊，破迷离苦，开悟得路，啊，一生从事于教学，身心研究，啊，他不但教我，他真干。跟他的人没有不相信，跟他的人他会告诉你，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向上提升，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像学校读书一样，哎，一年级一年级慢慢向上提升，啊，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佛教育里面的三个学位的名称，啊，最高的学位是佛陀，所以佛陀并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真的，啊，一个人的尊称，不是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将来个个都会成佛，跟他一样。啊，是最高的学位也，像现在大学里的博士，啊，博士学位人人都可以拿到，只要你好好去念书。菩萨是硕士，阿罗汉是学士，三个学位的名称。啊，修到什么样的成就，才拿到这个学位？我们无量寿经经题上有，啊，经题幕后你看有清净平等处，哎，那就是拿学位的标准，啊，你修到清净心先前了，就证阿罗汉果；修到平等心先前了，就是菩萨。后头那个觉，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就成佛了。你看，啊，那成佛有什么好处？这个经题上半段就说出来了。啊，你看，大乘，大乘是圆满的智慧，无所不知。海鲜老和尚吐了一句话说，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就是大彻大悟，啊，智慧圆满了。无量寿呢，是福报圆满，福报中国讲五福，啊，五福里头最重要的长寿啊，长寿才能享福啊。你福报再大，寿命没有了，全都落空了。所以寿命是第一福报啊，到极乐世界真的是无量寿，不是假的。啊，那么有人说，往生到极乐世界，无量寿是有量的无量。这个话他没说错，但是你生到极乐世界这个时候是有量的无量，你在极乐世界成佛了，就变成真正的无量了。啊，极乐世界能不能成佛呢？保证你个个成佛。一个都不漏，那其他的世界也保证你一生成佛时间很长，极乐世界成佛时间最短。啊，为什么？极乐世界没有退转的语言，找不到。啊，这个我们第六品会念到。

极乐世界怎么形成的，你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你的心就停下来了。啊，所以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我们看注解，啊，经文上是我，头一个字是我，法藏自成，我之愿心，所具决定坚固之力，这一句重要，我们就差这一招，就少了这一句。啊，我们要决定，要坚固。啊，决定是信心，坚固是愿力。啊，我们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这个阿弥陀佛，要决定心，不能有丝毫怀疑。我们愿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要坚固。啊，不坚固还留恋这个世界，或者还想他方世界。还想天上人间，那就错了。啊，法藏菩萨为我们实现的决定坚固这四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为佛世尊三觉圆满。啊，这三种觉悟，自觉觉他觉心圆满，那佛所证得的，啊，菩萨所证得的这三句没有达到圆满，圆满就成佛了。啊，无言圆明的智慧无碍，实能为我真实证明。啊，这就是。法藏比丘清楚，啊，只有佛才能给我做证明，啊，真实的证明。世间自在王佛为法藏做证明，也就是为我们做证明，这个意思要懂。啊，我们今天的地位是法藏当时的地位。啊，故云，为佛甚至能证之。啊，只有佛的智慧，才能给我做证明。又，法藏发愿时，亦是地上菩萨。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为什么？极乐世界成就到今天，这时间很短了。啊，我们觉得很长啊，在整个宇宙里面，它时间很短。啊，法藏肯定是早就成佛了，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这一次，3000年前。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做佛，啊，《大乘经》上说得很清楚啊，这一次来实现第8000次，我们相信的话不是假的，啊，释迦牟尼佛在地球上实现第8000次，阿弥陀佛实现成佛，这一次不知道是7000次，啊，绝对不会少过释迦牟尼佛。啊，这些味道你要能体现得出来，法味。无穷啊。

所以祖师大德里面有很多人判断法藏比丘在这个时候亲近世间自在王的时候，他是什么地位？他已经是地上菩萨，登地的菩萨，不是普通人呐、啊！但是登地的菩萨，世间的身份是一个比丘，是个初学的人，要相信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长河当中啊，每个人都不能小看呐、啊！我们怎么知道他过去是什么地位？我们只看到现在迷惑啊，是不是真迷惑？我们不晓得啊。像海鲜老和尚、海清老和尚装迷惑，他不是真迷惑。真迷惑哪能做得到啊？做不到啊！你看人家不是持戒禁，忍辱精进，那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都是来实现。不是菩萨，谁能做得出来？都是菩萨来做事情，所以的境界深深，故非愚人所能知，他要请别人给他证明，别人没到这个境界，他怎么会知道？所以，只有照佛，为佛甚至是能作证，这个里头含藏的深意，深表法藏大师妙得难测，这真的。那么最后二句，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身之诸苦中，是启发六道里头业障深重的众生，做给他看。那么他们出现，必定是众缘具足。大乘经教里佛常说，佛不度无缘众生，缘不具足，佛不来，不出现，出现没用处。佛出现在世间，一定是缘成熟了，来佛三身出现在南阳，南阳人善根福德具足了，没有善根福德不可能出现圣贤佛菩萨应化在那个地方。叫那样人有福报，老和尚这个碟片跟文字档有生疏，要多看，你决定的理解绝不亚于经书，甚至经书你不会开悟，你看那个碟会开悟，要用恭敬心。

真诚心去看。啊，看或者是听都不能有妄想。啊，不要有分别，不要有执着。一遍一遍的看，看出味道了，欲罢不能啊。

啊，最后的两句，戒是理性，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怎么个立心法？这教给我们了。那愿心永远不退也。啊，总结他发愿，他的立心。啊，唐一本子。众臣无间住地狱，如是愿心终不退。无间地狱苦毒无限的啊，唐乙是五种原译本，唐时候翻译大宝积经，啊，是大宝积经里面的一分，叫无量寿会，啊，这一分就是佛讲大宝积这一个大单元，啊，这个会规模很大，里头讲了不少经，时间很长。在这一会里头也介绍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世尊在世多次宣讲啊，佛讲经一般只讲一遍，没有讲第二遍的，唯独这部经现在有证据，那确实证实是三遍以上啊，但是中国有十二种翻译，七种失传了。如果那七种能找到，可能还会发现还有不同地方。那证明了多次翻译。唐乙举地狱其众之苦，以是诸狱。把其他的苦都包含在其中啊。那么《金经》现在我们的汇集本《法藏释言》，纵使身之诸苦中，这个诸苦当然包括地狱在内啊。我知如上愿心，大愿大行，纵堕地狱也不退转。正贤前文，我心决定坚固的。决定艰苦啊，法藏的愿心，法藏的愿力，艰苦

啊，又会疏曰：“但有其愿，愿是虚的，假的，没有行嘛。”啊，但有其行呢，那个行是虚的，他没有愿，愿行不能分离呀、啊，愿生西方净土中啊。这个愿要坚固啊！为什么？现代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愿力就是念力，它不叫愿，念力，念力的能量太大了。量子力学家还没搞清楚，哎，佛搞清楚了。佛告诉我们，变法界、虚空界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来的。看，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是全宇宙啊，全宇宙啊，我们的概念模糊不清楚。因为我们的感官世界太小了，啊，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大概现在把地球的状况摸清楚了，太阳系还不清楚，银河系更远了，啊，那么佛法里面讲世界。是以银河系为单位，啊，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1000个单位世界集合起来叫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为单位，1000个小千是中千，1000个中千是大千，一尊佛教化区。是一个大千世界，啊，因为它有3个千的组织，叫3000大千世界。3000大千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大千世界，啊，那么这个宇宙里的大千世界多少？无量无边，啊，一个大千世界是10亿个银河系，啊，1000乘1000再乘1000。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太大了，叫天文数字啊！这一个大千世界在整个宇宙里是个小点呢、啊，很小的范围呀、啊！啊，所以这个整个宇宙上的心想生。一切法从心想生，心一想就是念头。啊，我们对这个念头还很模糊。啊，科学家讲比我们细，讲的微细，啊，我们不容易体会。啊，念头怎么生的？动就生的，心不能动啊。诸位要晓得，不动的真心，啊，动的是妄心，起心动念是动，起心动念就叫无明，啊，起心动念我们知不知道？不知道，谁知道？大乘经教里头说，八地以上。他们知道，为什么他看见了？7地菩萨以下都不知道。

今天科学家发现，世界上有这一些科学家，他们的精神也非常令人佩服。啊，世世代代锲而不舍，深入去研究。啊，我们感官的世界，他把它分作三类。第一个是物质的世界，物质从哪来的？啊，第二个精神的世界，就是念头，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怎么回事情？从哪来？第三个是自然现象，啊，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啊，这三样。现在这三样物质现象搞清楚了，啊，这是也不过是最近的20年呐，科学家发现。啊，我看的报告是德国普朗克的，他的研究报告。啊，这个科学家是爱因斯坦的学老师，啊，爱因斯坦是他的学生，比他出名。一生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啊，他真找出来。那么佛经里头物质最小的单位叫极微色，啊，极就是极端的极，微是微小，啊，色就是色，颜色，极微色是最小的物质，啊，也叫做极微之微，没有比它更小了。啊，它不能分裂，一分裂就没有了。啊，那么在我们地球上的科学，80年前第一次大战之后，啊，第二次大战的时候，科学家发现了原子。那个时候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单位，不能再分了。啊，随着科学仪器的进步，啊，居然把原子打破了。打破之后看到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啊，这些东西组成。才发现这个，才知道原子不是最小的，啊，还可以分裂。那这分裂之后，这变成三样东西，每一样东西又可以分裂，它还不是最小的，啊，分裂的叫它做粒子，基本粒子。有几十种，啊，那么这些基本粒子还能分，啊，再分的时候称为夸克，啊，夸克还可以分，分真分成最小的叫微中子，就是佛经上所说的极微之微。为什么这不能分？再把它分裂没了，物质现象不存在了。于是乎发现，把它打破之后，看到什么呢？原来是

念头波动现象啊，所以科学家知道了，物质是从念头生的。哎，跟大乘经证实了，大乘经上佛常说，相由心生，色由心生，境随心转，这被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了。佛3000年前怎么知道？现在科学家搞了400年，一个接着一个，才把谜底揭穿。啊，释迦佛3000年前就说清楚了，就说明白了。啊，他们现在承认，提出一个总结，就是以心控物。啊，我们的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现象。为什么？物质现象是念头产生的，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现象。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人人念头好，没有一个恶念，就这么道理。为什么没有恶念？阿弥陀佛天天在讲经教学，道理在此地啊。啊，只有用教学这个手段，才能达到最高、最圆满的境界。所以，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天不讲经教学。啊，什么事情最落？最落无过于讲经教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嘿，最快乐的事情啊！啊，没人知道啊。所以中国古圣先贤了不起啊，他能发现这真落啊，其乐无穷啊，从内心里面分出来的，不是外面刺激。啊，这是什么？自性里的真落，自性里面的真正的味道。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说，几个人知道？不契入境界，他怎么会知道？啊，夫子知道。如扎杰大圣知道，大贤未必知道，啊，知道的深度不够，要到大圣才真知道。佛家讲8地以上才知道，7地以前不能说他知道。佛教传到中国，把中国古圣先贤大幅度的提升了，实际上不是提升，讲清楚讲明白了。啊，我感觉的儒家大圣那个境界就是佛教的佛境界，没有两样。啊，这些我们学佛同学都应该要知道，要懂得。啊，所以会所里的这几句话，但有其愿，愿即许，没有行。啊，那有行的，没有愿也是许。行愿是一，不是二。拆开了，两个都没有了。啊，合起来就圆满了。要许愿行相符，所谓皆克，克就是成就，就成功。啊，那我们敬重欧耶大师给我们提示。

四个字：信、愿、持名。啊，持名是什么？持名是行啊。啊，有信、有愿、有持名，这三个都成就了。啊，信、愿、行全成就。要有强烈的愿望，坚固的信心。啊，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号，无论在什么地方，心里头念佛，啊，口里头不出声音，没人知道，心里头佛号不能间断。啊，这样念佛，善根深厚的，一年就行了。善根薄弱的人，三年也成就了。为我们证明的人很多。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法藏因地第四，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再看下头一篇，智心精进第五品题有一个介绍，记住每一篇都有品题介绍啊，这是要给我们介绍这一品的纲要啊，这是聂老所做的啊，让我们在未学习之前知道这一品的大意。本品续前啊，正是承前启后，法藏比丘发大愿曰：我以法无上正觉之心，我称佛时，国土佛号悉闻设法，一切有情乃至下等虫类生我国者，悉皆悉作菩萨，无有余尘。我们念到这个地方啊，菩萨前面发的愿我们学过了啊，确确实实是发无上正觉之心，那在立心呢，立心立命立愿都是一个意思。那我也就是发心，我们的心想干什么，这是个大问题，这不是小事，是大事。啊，真正学佛的人心中一个唯一的一个愿望，要去做佛，你就真成佛了。啊，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坛经上所记载的，他到黄门拜五祖，五祖就问他，你来到这里想干什么啊，他的回答说，我想来做佛。大概五祖一生没有遇到这么一个人，他来做佛的。啊，一般人到寺庙里都是为升官发财。

为求这个求子孙啊，求福求慧，都是求这个啊，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他是要来做佛的，这就离心不一样啊。啊，五祖看到这么一个人啊，跪在他面前，

口气的，啊，是个老实人。那问他的话当然不是假话，他真想做佛，啊，就把他留下来了，真正帮助他成就他做佛。怎么个做法呢？他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什么也不会，啊，是个樵夫。古时候有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现在家里用电用瓦斯，不用柴火了。啊，抗战期间有，城市里头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那所以，专门有从事这个行业，上山砍柴，跳到城里来卖。啊，在河边去挑水，挑到城市卖水。啊，柴水家家都要用。啊，所以这个行业人还挺多，完全用劳力换取生活。啊，那么五祖就叫他到对方去舂米破柴，还是他自己干的行业，也就是不换题目。你干这行，你继续干这行。所以八万四千法门，破柴能不能成佛，舂米能不能成佛，能呢，慧能大师就干这个。啊，也就是海贤老和尚说的，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转。难事是什么？成佛。无论干什么，只要专就能成佛。啊，为什么？专就没有杂念，专就没有分别，专到极处，不起心，不动念，不就成佛了吗？啊，不起心，不动念，无始无明破了，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真佛不是假佛。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并不只指佛门的，世间法都包括在其中。所以大乘讲，哪一法不是佛法？会了，法法皆是；不会呢，华严经、楞严经、无量寿经也不是佛法了。关键是你会不会呀？啊，会什么？用心。会用心的，法法皆是；不会用心的，啊，法法皆不是啊。你有没有听出这味道？啊，法法皆是，不是专说佛说的，佛没说的也包括在其中。为什么？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整个宇宙一切法是自性变的，所以哪一法离开自性？我再举个浅显的比喻：我们现在在一起学习，是用电脑，用电视屏幕。啊，我们就把电视屏幕来做比喻。啊，屏幕一打开，没有色相，一片光明，那就是真的，那就是自信。你按上频道，色相出现了，那就是能生万法。能生万法，万法有没有离开屏幕？没离开，离开屏幕再现不出来。所以屏幕能现，万法所现，能所是一，不是二。啊，

所谓佛菩萨觉悟的人是什么人？他在色相上看到屏幕，凡夫呢，看到色相，把屏幕给忘掉了，只知道有色相，不知道有屏幕了，差别就在此地啊。在相中见到性就成佛了。要怎样才能见到？这有三种障碍，去掉就见到了。三种障碍，第一个执着，第二个分别，第三个妄想。妄想就是起心动念。这三样东西把你障碍住了，所以不执着了，证阿罗汉果；不分别了，证菩萨；不起心不动念了，就成佛。所以我们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是佛知佛见，你就成佛了。你无所不知那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阿罗汉没有执着，有起心动念，有分别。如果三个全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叫六道凡夫。这把整个佛法都讲出来了。悟性高的，他一听就入境界了。那么起心动念难，为什么？我们不能觉察这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它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这个频率多高呢？波动频率多快呢？多高呢？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的时间很短，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叫念头。一弹指多少个念头？32亿，一百千是10万，10万乘32亿，320兆。这一弹指它波动的次数是320兆。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实真相就在眼前，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眼所见的，耳所闻的，身所接触到的，六根界六尘境界，通通都是在这么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不是真的。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点都不假。那现在我们科学家用的这个频率科学家告诉我们是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多少次？我以前认为天飘个45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我相信应该是7。那弹得很快，身体很好，有这个力。

力量，它能谈其次。那么320兆乘七，3721，2100兆，1秒钟，2100兆次的频率，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看的电视屏幕，它1秒钟波动多少次？100次，我们就不太迷惑了。100次，那现实环境的时候多少次？1秒钟，2100兆次，我们怎么知道是假的？科学家证明了，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什么东西存在呢？波动现象存在。物质现象波动产生，念头也是波动产生的。佛说的清楚啊，阿赖耶的三细相啊，阿赖耶是妄性啊，阿赖耶就是波动。波动第一个业相，就是波动现象。从波动现象里面变现出念头，从念头里面变现出物质，叫阿赖耶三细相。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不断在进步，再过个30-50年，三细相会被科学家发现。所以到那个时候，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高等科学。这不能不佩服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没有仪器，他怎么看见？佛说禅定，定中看到了，定愈深，看得愈细，愈清楚。就八地菩萨的定功，看到三细相。我们相信佛的话，我们也相信科学家，他们利用科学仪器会侦测到，但是用机器观察到的是间接的，用禅定是直接的，所以禅定观察到的神通出现，它有受用。科学家虽然看到，他不得受用。应该他要得天眼、天耳、他心、须命，神足六境全部都证得，阿罗汉证得了，科学家没办法证得，还要用佛的办法才能得佛的受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06页，406页第三行，品题：至心精进第五。我们看念老品题的介绍，本品序前这一品继续前面第四品所说的法藏因地。法藏菩萨发大愿曰：我以法无上正觉之心。这一句话很重要，他已经发了，发什么心？化成无上正觉之心，也就是说他发愿要成佛，要成究竟圆满的佛果。发心的重要，你才能获得。如果不发心，你就不能够证得。所以发心比什么都重要。证得究竟圆满，这叫无上啊！阿罗汉证得小果，他脱离六道轮回，没有出十法界。菩萨比阿罗汉发心更殊胜。阿罗汉能够舍掉天上人间的福报，他不要了，这才能超越六道轮回。如果对于这个世界

人天福报没有放下，那我们晓得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天上人间福报能不能得到呢？难。依教修行就能，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不究竟，为什么？天上人间的福报啊，有享满的那一天，享尽的那一天。享尽了怎么办？就没有了。阿赖耶里面不善的种子会起现行，就是烦恼会起现行。烦恼起现行，果报是三途。也就是说，你看看人天福报享尽了，要到恶鬼地狱出生去受恶报啊！阿赖耶里头不善的念头，恶报受尽了，才能够得人生。这得人生好不容易啊！福报享尽了，罪报也受尽了，你才能得个人生。那没有法子出六道轮回，所以轮回很难超越。一定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佛教我们劝我们要发大心，大心离究竟苦，就是离开六道轮回。不但离开六道，还要离开十法界啊！不离开十法界，不圆满呐。证得阿罗汉果了，永远不会再堕轮回了。但是设法界出不去啊，要出设法界需要什么条件？需要破无明。换一句话说，十法界从哪来的？从无明变现出来的。那六道从哪里来的？六道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见烦恼五种。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这五大类。思惑就是错误的思想，贪嗔痴慢疑，这五种要断得干干净净，就脱离了轮回了。这十种是不干不净啊，出不去啊，轮回出不去，非常可怕。真正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大小乘经里头佛都讲得很透彻，很明白。离苦要离究竟苦，那就是要离开六道。

悔，要离开十法界。啊，得乐要得究竟乐，究竟乐永远不再受苦了。啊，究竟乐在哪里？在极乐世界，在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那为什么十报庄严土里面，用我们的话来说，这三种现象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这三种完全净化了啊，跟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三种性质完全不相同。我们现在讲这三种，它的体是从阿赖耶变现的，阿赖耶是生灭法，就是有生有灭。所以我们的物质现象有生灭，精神现象有生灭，自然现象也有生灭。啊，一真法界呢没有生灭了，啊，一真法界无明断了，啊，也就是说四圣法界还是阿赖耶变现的，一真法界呢是法性土，转八十成四智，就证得一真法界。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属于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无比殊胜的一个地区。啊，为什么会殊胜？这个经本下面呢会给我们说得很详细。啊，这就是一真里面特殊的一真。啊，跟诸佛刹土不一样。理相同。啊，理都是转识成智。啊，思差别太大了。那就是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根据的就是此地这一句话，我以法无上正觉之心，这句话太重要了。那我们世间人常说，人要不立志，这一生一事无成，学佛也如是。学佛叫发心，发心就是中国人所讲的立志，他一生有方向有目标啊，他一定可以达到，在佛家讲他可以证得啊，要发成就无上菩提，有这个心。那么下面这几句话就特殊了，在极乐世界这四上就有差别，可见的大乘教里面所说一切法从心相生，一点不错啊，诸佛如来发无上正觉之心，
没有下面这几句啊，没发这个愿啊，成佛时过土佛号谢闻十方，一切有情乃至下等虫类生我过者，悉作菩萨无有余尘。没有这个愿，这愿很特别啊！阿弥陀佛发了，我们要跟他，要向他学习。那换一句话说，我们也要发这个愿，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啊，这才能真正往生极乐世界。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几句啊，我成佛时，这个我是法藏菩萨自称啊，他要是满了他的愿成佛了，第一个是国土，他居住的这个国土就是极乐世界。那我们释迦牟尼佛居的这个国土叫娑婆世界。那娑婆世界有多大呢？不是这个地球，地球太小了，一个单位世界。小世界有个单位世界有多大？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单位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日月呢是围绕须弥山巡回，在那转。那现在科学技术发达，我们对天文知道一部分啊，这个部分并不大，啊，那么照这个意思来说，我们的太阳月亮绕着须弥山来转，这是什么？银河。银河系的中心就是佛所说的须弥山啊，这是个比喻啊。日月确确实实是在银河边缘上绕这个圈子啊，这是一个单位世界，单位世界是银河系，不是地球啊。地球是银河系的一颗星星而已。那么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大？佛说，一千个单位世界叫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这一个大千世界就是佛的教化区，他所教学的范围，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十亿。一个银河系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我们现在的天文学还没有看到十一个银河系，

就是说，我们的天文还没有穷尽世尊的教诲。那世尊告诉我们，太空当中有无量无边、无数的诸佛刹土。换一句话说，每一个刹土里面都有佛在教化，佛无量无边呐、佛国土无量无边呐、这是事实真相啊。极乐世界很特殊，极乐世界它是发现土，它不是发相土啊。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十法界都是法相土，阿赖耶变的啊，体没错，是法性，但是阿赖耶把它变质了，变成法相啊。法相唯识宗专门研究这个课题。那法相是生灭法，法性是不生不灭。那所以极乐世界，它有凡身同居土，只有两道，人天两道，没有阿修罗，没有三恶道。那同居土只有两道。方便土有三倍较品，十报土也有三倍较品啊，全是法性土。啊，所以极乐世界里面呢，找不到有生有灭的现象。这里面的现象，无论是正报，无论是异报，永恒不变，所以称为无量寿啊。树木花草没有凋谢的，啊，永远长存，不生不灭。人无量寿，树木花草无量寿，山河大地无量寿，啊，永恒不变。这个境界，我们无法想象，只有生到极乐世界就见到了。啊，生到极乐时候什么时候见到？花开见佛就见到了啊！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花开见佛也见到了啊！这些理事我们搞清楚搞明白，就不怀疑了。不怀疑，这才能往生。有一丝毫的怀疑，就不能往生。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偶业大师说的最简单、最明白，往生极乐世界条件就三个：信、愿。持名，持名就是念佛，念这句佛号啊，这三个条件通通具足了，你决定得生啊，三个都要。

实啊，真实的相信有极乐世界，没有一点怀疑啊。那么这个世间人有两种人，一种善根深厚，你说什么他就相信，那他真的没怀疑，这种人好多啊。另外一种人呢，他有怀疑，他不能完全相信啊。所以具足善根的人好多，一问请悟，他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到清净心出现的时候，他就觉悟了，就明白了。念到平等心出现的时候，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真的没怀疑了啊。变法界虚空界，心相离思因果全部明白了，佛知佛见呐！啊，跟诸佛如来证得的完全相同啊，所以他不会动摇。啊，他决定成就。啊，怀疑的麻烦了，怀疑的人中了善根，来生后世的人生再遇到这个法门，善根增长啊。啊，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念佛往生的人，他能在这一世往生被我们看到了，正如经上所说，他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啊，他听了得无量诸佛威神加持，能信能接受，欢喜接受啊，真发愿依教奉行，不是偶然的。一般人听了之后也明白了，也想发心，也好好的念佛，但是功夫不得力，妄想杂念还是时时起来，断不了。那什么原因？无量劫来我们修这个法门功力还不到位呀、啊。到位不受烦恼的干扰，我们现在依旧受烦恼干扰，怎么办？有个方法，勇猛精进，把那个不足的全在这一生补足了啊，那就是什么？咱拼命念呐、啊，一定要把阿弥陀佛念来啊！啊，带我去往生啊！啊，真拼命的，那个速度快，那叫真精进，这叫至心精进，跟品题就对上号了啊，行。啊，我们看到有例子，

要发真心，这个世间太苦，不值得留恋。啊，到这个世间来，有缘帮助众生，没有缘不要攀缘。啊，攀缘就错了。啊，咱们要攀缘，就是要攀阿弥陀佛的缘，往生极乐世界的缘，其他的缘决定不能攀了。攀上之后，后头是无量劫，怎么出来呀？啊，这种利害关系自己要很清楚很明白。啊，名闻利养统统放下。啊，心地保持清净平等，清净没有染污，平等没有动摇，平等就是三昧。啊，就是禅定啊。大集经上说得好啊，这一句佛号是无上深妙禅，念佛三昧啊，要全心全意靠讨阿弥陀佛。我没有别的念头，就是要到极乐世界。啊，所以法藏发愿时候附带着有国土。啊，国土是什么？成就十方世界往生众生修行成佛的道场。啊，用的方法呢，就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无量寿经，我们这个本子24品25品说得很清楚啊，三杯往生，往生真言。那里面讲的，无论上中下辈，都是一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为什么会有三杯九品？发心大小不一样。为个人的心量小，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不为别的，为帮助阿弥陀佛度脱十方世界诸佛如来刹土中的六道最苦众生，是为这个啊，不是为自己，这个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没有一个不如愿以偿啊！那度哪些众生？我们看这个经文，回头再去看地仙老和尚，这个不是海鲜老和尚。你就看出来了，一切有情乃至下等虫类，那蚊虫蚂蚁老和尚都爱护我。都小心谨慎，怕误伤他们。老好。

每天都在田地里面生活。那这个土里头有小虫啊，会不会会回避呢？会。老和尚不说话他都会感应的。啊，这些小动物比人好相处啊。我们这十几二十年啊，在国外啊，我记得应该15年前有一次在马来西亚，李金友居士在古晋山上有一片地啊，他在那里开了一个农场啊，在那里盖了房子啊，还做了一个高尔夫球场，规模很大，带我去看菜园啊。他告诉我那个时候菜园第6年，这个菜园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啊，完全有机的。第一年他这个菜园菜被虫吃掉90%，还留下一点点啊。他坚持不杀生，不伤害他们，尽量的保护他们啊。到第二年的时候大概被吃掉1/3啊，被吃掉一半，给留下一半。第三年呢啊，重吃1/3，留给他2/3。我去看的时候是第6年，这是今年，你去看小虫吃掉的1/10，留下1/9啊。所以我在澳洲种菜，院子很大，是很大的一个菜园啊。我们办活动可以共接1000人，一个星期这菜园啊。我们一开头就跟小虫小鸟约定，我们写这个牌子插在了边上啊，划定界限，哪一部分供养你们的，你们都到那边吃去啊。属于我们这里，请你要留给我们。听话了，真听话了啊。我们在这做了10几年，附近的农民看到了非常奇怪，我们去教他都有效啊。果木树我们种了很多啊，也是的，树上挂了牌子啊，有几棵专门供接小鸟的啊，没有挂牌子你们不要动，留给我们啊，有效。我们在汤池啊，在汤池办这个中心啊，传统文化中心那一边，我们有个菜园很大，大概有30亩地，用这个方法有效啊。啊，许多佛友照我这个方法走都有效果，真的下等虫类呀，他有情众生呐。啊，我们在菜园放佛号。

放佛经，他们可以听经，他们可以念佛。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农耕种的东西都非常好，啊，品质非常好，啊，也非常好看。啊，送到市场太多了，所以有一部分拿到市场去卖，非常受欢迎。啊，在图文巴这个小城，我们道场附近现在开了个小店，就是卖这些菜的。啊，这就说明我们与一切有情无情众生，无情让肉眼看不到的，啊，都要和睦相处，要真诚对待，啊，我们真心能感动他。所有这些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我国者悉作菩萨，极乐世界确实像《法华经》所说的，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二是大乘小乘，三是声闻缘觉菩萨。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法，有二乘，有三乘，还有五乘。五乘是人天、声闻缘觉菩萨，叫五乘。极乐世界没有一乘，菩萨通通是菩萨，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菩萨，无有余尘。啊，换一句话说，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成佛。那一尘修学成就了，就成佛了。那么病愿呢，所发的一尘愿海，啊，一尘就是佛尘，到极乐世界是做佛去的啊，超于无数佛国，啊，一切诸佛刹土都比不上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怎么修的？下面，世间自在王如来，这他的老师，应其所请。啊，法藏向老师请求，老师答应了。啊，为现的210亿佛刹，20亿，10倍就是210。啊，单位是个亿，这个不是数字，要是数字的话，并不多，210亿不多。这是密宗的表法，那要知道这一部《无量寿经》里头有邪有密，有禅有静。啊，世尊当年在世49年所说的一切法，通通浓缩在这一部经里头，所以这个21是密宗表法。表什么？圆满。

啊，二十一代表圆满，二百一十表大圆满，究竟圆满，也就是说，在这个大宇宙里面，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一个都不漏。啊，世间自在王如来，通通把他以他的神力啊，变现在法藏菩萨的面前，让他通通看透。说法藏戒悉度见了，他看见了啊，看见了，乃于五戒，五戒是世间，没有说小戒、中戒，那就是大戒，这是很长的时间啊，五戒的时间。取精勤修习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到诸佛刹土里面去考察自己认为满意的就汲取，自己不喜欢的就舍弃它。所以极乐世界是怎么成就的？五戒的世界。法藏菩萨将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一个没漏，都去参观考察，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啊，每一个世界的优点他通通吸取了啊，有些缺陷地方他不要，用这个来建造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集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真善美慧之大乘，所以一切诸佛刹土不能跟他比。道理在此地啊，不是阿弥陀佛教，不是自在王佛教他的，也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没有啊，出去考察。这样造成啊，非常合乎逻辑那么这个世界造成功到现在才不过十劫，时间不长啊。那么它的寿命是无量劫，无量劫我们在第十劫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将来在极乐世界你就想地位都很高啊！啊，我们现在去第十劫的往生的这批当中，一定要争取，不能落后啊！啊，所以下面是戒得甚远，殊胜无比殊胜的大愿，这个甚远是指四十八愿啊。下面第六品我们会学到啊，

诸圣大愿，所施佛果超过彼210亿佛刹啊，真的超过了啊，超过无量无边无尽的诸佛刹土啊。210亿代表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啊，全都超越了法藏啊。是故本品名为至心清净，至心如经文中所示，至诚无上之种种心性啊，把至心两个字特别解释，真干了，真用心了啊。为什么？为十方世界一切众生有个修学的理想道场，这个道场建的不是自己享受的，是成就一切往生的这些菩萨，帮助他们一生快速证得究竟佛果，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要能懂得，如经文中所示，至诚无上这四个字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学至诚，诚诚到基础，真诚到基础，这叫至诚。种种心性，心起心动念，不为自己，这是尘。为自己里面有私心，尘就破坏了。不但至诚，而且是无上，想得非常周到，做得非常圆满，叫尽心。经历帮助众生，那这个我们现在尽心尽力干什么？至诚无上用在哪里？用在心啊，真正相信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一句名号同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名号，诸佛的名号是自信的德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性修不二，所以一切菩萨名号一切诸佛名号都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之中，你念这一句名号全都念到了，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叫名号殊胜啊。要分秒必争啊。啊，所以我劝大家学海鲜老和尚。这个老和尚
行住坐卧。

论干什么，佛号不曾丢失，这就是至诚无上的信心啊！生活、工作、待人接物，佛号没间断，口里不念，心里念的。我在以前见到一个人，张家大师，我跟他三年，真的，一切实，一切处。他持咒，不曾丢失。那往生的时候，活化舍利10000多口，从来没见过。啊，像大概像黄豆、绿豆那么大的，有2000口。啊，还有像米粒那么大的，很多。啊，那么多的舍利，舍利花。啊，这给大众做证明的，证明是一心持咒，他们做到至诚无上。啊，这是应我们应当要学习的。所以又有近者，这进一步说，法藏语亲睹无边佛刹后，便一起心，这个一就是知心，知心就是一心，没有二念的。玄则所语，在一切诸佛刹土里面选择他所想要的。那这个文中的一心便一起心，这个一心正邪之心也，那这之心的意思。那么精进，精勤求速，精不杂了，纯而不杂了，勤不懈怠呀！啊，在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求精，啊，求其精华。啊，求他的庄严相好。啊，求到之后，恭敬、谨慎、保持，不失去。啊，保持在自己的心上。啊，我们现在听到科学家的报告，知道一切法从心想生，那么我们就想到阿弥陀佛的心想多好啊！他的心想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真善美慧啊，在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这么来的啊！你看，修习功德，满足五戒啊，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也。啊，那么极乐世界之美，完全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的心愿成就的
不能靠自己想，想都是妄想。十方刹土，一切诸佛，无比殊胜庄严。都应现在法藏菩萨智心之中，所以才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我们不能不感谢阿弥陀佛。没有阿弥陀佛，就没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可以说是阿弥陀佛智心变现的。极乐世界是所现，弥陀的心愿是能现，能所是一不是二。我们从这个地方建立真心切愿，我们真相信，不怀疑，我们恳切的愿望求生净土，希望在极乐世界一生快速成就，然后帮助阿弥陀佛普度十方有情众生。底下这一段法藏请法，这里面分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总名，我们看经文：法藏比丘，说此即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念老的注解，有段承上启下，上品中是以寄送表愿，阿弥陀佛的愿望。那经文呢，用长行白言，长行是三问题：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念老的注解说，入道要门，发心为受，修行即悟，离愿具现。这四句话，古大德说的。非常重要。我们学佛，功夫得不得力，这十六个字说尽，如道最重要的门道就是发心。要发真心，发心干什么？发心作佛，你看他这个地方的发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

那我们只有一个愿望，去做佛去。做什么样的佛，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要发这个心，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修行即悟，修是修真，行是行为，行为无量无边，起心动念是意的行为，三业身口意，意业行为。言语口的行为，造作身的行为，行为无量无边，不离开这三大类啊。所以佛用身语意包括尽了。那么这三种行为要错了，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修行。什么是错了？六道凡夫全错了啊！我们不是有修行的标准，有善有恶吗？善恶都错了。为什么？你修善业，感得果报是三善道；你造恶业，所感的是三恶道。三恶道、三善道都是六道，出不去啊！一定要晓得，三恶道消恶业。三善道消善业，都是消业的，有因有果啊，都是错误的啊。那怎么办呢？要有智慧，修善，不着修善的相，造物不着造物的相，这叫真修行啊！也就是说，菩萨示现在人间啊，他有三业。好像我们人一样，其实不然，他没有造业啊。你像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有人说他老人家辛苦一生了，讲经说法49年，可是他老人家说他这一生没有说过一句法，谁要说佛说法了，要谤佛。怎么他把49年所说的一切法否定了呢？那我们学佛时间久了，慢慢体会到一点意思，他是不是真的没说法？真的没说。那这法从哪来的呢？感应里头自然流出来的。你看我反复说话，他起心动念想一想，我跟你说什么，那就有说。佛没说，佛没有想啊。我们是用你看第六意识思维，第七识执着，阿赖耶含。

含藏种子，这就变成有为法了。啊，佛讲经说法，种种示现无为法。无为法是什么？没有起心动念，所以他没说，他也没造作，眼看外面看得清楚，耳听音声听得清楚，这是什么？这是心得，这是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起作用啊。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阿赖耶起作用，那就造业了。那他看没起心动念，听没起心动念，说没有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也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是没有无明啊，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我们知不知道起心动念？不知道，它太微细了。啊，初念我们知道，细念我们不知道。啊，所以佛问弥勒菩萨问得很巧妙。啊，佛问弥勒，心有所念，凡夫心里起个念头，即念即相是也。这是经的原文。啊，凡夫起的一念有几个念，有几个相，有几个事。啊，所以这一句话问了三个问题。啊，几个念头，细念组成一个粗的念头，凡夫觉察到了，细念觉察不到。啊，这个细念里面有几个像是物质现象。啊，念呢是心理现象。啊，是啊，心理现象。也就是我们平常经里面所说的无蕴，那无蕴色受想行识，那佛这句话里的问题就是心有所念，这个念头有几个色法啊，我们说有几多色法物质现象，有几多心理现象，就是念头细念起来。那么弥勒菩萨回答的一弹指，很短的时间，有32亿8000念，32亿8000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细念，微细念头，啊，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现象，就是色，每一个念头都有色。都有物质现象，行皆有识啊，每一个行的时候通通都有受想行识，这才知道五蕴是说什么，我们才有个粗浅的概念呢。这个概念我们见不到啊，现在这个里头的行，念念成行，被科学家找到了。啊，现在的量子学家把
把物质现象这个谜揭穿了。啊，物质是什么？根本就没有物质存在，物质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因为它太快了，速度太快了，我们以为是真的，不知道它完全是假的，根本就不存在。啊，你真正搞清楚，你才肯放下了。啊，放下什么呢？对于物质现象里的不会起心动念了，就放下了。不起心不动念，完全放下了。啊，佛家的三个阶位，佛，什么是佛？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佛，他不造作。啊，那么佛，别人向他请教。啊，他随口就答复了，绝对没有考虑，绝对没有去想一下，想一下落在意识，落在莫那，没有想啊，没有意啊，没有念啊。那从念里头产生意，从意产生想，啊，想是第六意识。啊，念这个意是第七识，啊，那个动，啊，那个波动啊，是阿赖耶识，啊，所以从阿赖耶变现意，意变现第六，第六再跟前五识去连接了起作用，速度太快了。一弹指已经波动多少次了？320兆次。啊，那我们现在用秒做单位，一秒弹7次，再乘7，啊，320兆乘7次，2100多兆啊，一秒钟啊。2100多兆次的生命就在面前啊，包括我们的身体，外面所有的境界都是在这个频率下产生的幻象佛怎么知道？啊，佛说了，不但他知道，除他之外，还有4种人都知道。啊，哪4种？八地、九地、10地等觉，佛是妙觉。华严经上说，菩萨51个阶级。啊，就是。是心，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50啊，加上等觉、妙觉，8地以上见到，那么深的定功，这个52个阶级就是禅定功夫，浅深52个次第，啊。那要到最上面，八地的最上面，啊，也就是51个阶级里头最上面的4个，啊，8地、9地、10地等觉，他们见到。啊，那么7地以下知道有这个事情，没有真正看见。
禅定里面，时间

空间没有了。那为什么？时间空间是我们念头产生的，不是真。能大师告诉我，这个宇宙本来无有，这是真的。无有无说什么？包括自然现象、心理现象、物质现象，全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真的是什么呢？真的是长久光，这是真的。啊，其他的全是假的。啊，凡夫通通是受阿赖耶欺骗。阿赖耶是生灭法，一切法不是他生的，是自信生的。自信能生能现啊，慧能大师说得很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整个宇宙从哪来的？自信生的啊，自信能生能现，不变，所以是无量寿，永恒不变。那会变的呢？阿赖耶，阿赖耶进去了，把自信所生所现的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那属于大乘法相中的修学方法，转八识成四智。就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啊，回归到十八图啊，十八图也不是真的，跟十法界比它是真的。那为什么呢？十法界是生灭法，它不生不灭啊，它没有生灭的现象，但是自信有隐现不同，隐它不现啊，有缘的时候它就现现象啊，它有隐它有现，现不能说它有，隐不能说它无，非有非无。在净土法门里称为常寂光啊，所以净土达到究竟圆满，回归常寂光，我们从常寂光出来的，最后回归常寂光，好像现在科学家讲的零极限，零是圆满啊，不是一，一都不圆满，零零极限，最后呢，我们回归到零。那么在常寂光里面，啊，不是在这个十报图里头，十报图什么缘？现十报图，无时无明习气，啊，无时无明就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它就有，不起心不动念它就无。那么不起心不动念这就真的发生，就明心见性了。不起心不动念，虽然不起心不动念，它还有习气，习气没法子断，所以因为有习气，他这个相还在，

永远存在，习气断干净了，相就不见了。啊，变成什么？变成常寂光，自然回归常寂光。啊，常寂光里的常寂光就是法身呐，毗卢遮那，法身佛。我们把它说成人相啊，这不能说的，它没有相，它是常寂光啊。所以毗卢遮那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遍一切处啊，这叫光啊。常寂这个名词含义，常是永恒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是常啊，啊，寂是清净，从来没有染污过，从来没有动过，如如不动啊。光是光明遍照，它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是依它而现的，没有它就不能现，所以称为三身里面应身啊，报身、法身。称为法身啊，法身没有相，报身有相，应化身就是十法界里面应化身，有生有灭啊。报身有生没有灭啊，法身不生不灭啊，这经上说得很详细。啊，这是真正的自己，所以佛法终极的目标是什么？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到。禅宗的话，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真正的自己，真正的我，就是法身，就是常寂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所以，真的常寂光太多太多了。啊，阿弥陀佛也是一个，我们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现身。那为什么我们有感他就有因？那我们现在念，一天到晚念佛也没现身，那什么原因？我们的念头里就有杂，不清净，有怀疑啊，有贪嗔痴慢，有一点点极其微细都是障碍，一丝毫障碍没有，你一念佛马上现前，你不念他就不见了啊。因为佛距离我们跟我们是一体，没有离开啊，这个道理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我们本来是佛，每个人都是佛，是真的，绝对不是假话。啊，我们先前有了故障，这个故障就是烦恼，就是习气。啊，烦恼还不可怕，习气太可怕了。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习气没断。所以证得阿罗汉果之后，他就是要把烦恼习气断掉啊。习气断掉之后他升级了，他不叫阿罗汉，他叫辟支佛了啊。辟支佛要把尘沙烦恼断掉啊，尘沙烦恼断掉之后他就上升成为菩萨了
啊，他有习气没断。那么菩萨把尘沙烦恼习气断掉，他就提升了。啊，这个提升成佛了。这个佛是相似即佛，十法界里面的佛。那他必须要把无明烦恼断掉，十法界就不见了。

那么十法界的佛必须要把起心动念断掉。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非常维系，刚才讲了一弹指三十二亿六千这个百千年，太危险了，要把这个东西断掉啊，他就出力设法界啊，这就是化身菩萨啊。化身菩萨六根在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他还有习气，习气有没有办法断？没有法子啊！你要是要起心动念去断习气，又坏了，你就往下降了，你不是往上提升了，那怎么办？随他去吧，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那多长时间呢？三个阿僧祇劫，就是他在十报土要住三大阿僧祇劫，这个三大阿僧祇劫叫无量寿，有量的无量啊，有量是吧？三个阿僧祇劫嘛啊，但是三个阿僧祇劫之后呢，他的习气没有了，那真无量寿了啊。所以有量跟无量化等号了啊，真的是无量，他回常寂光去了，十报土不见了。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报土例外啊，十报土也包括在其中，没有相啊啊。佛把这些事实真相告诉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叫一切相都不要执着啊，念佛的相都不要执着，你的心才真正回归清净，才真正回归平等啊，着相就错了啊。凡夫着相以为是真的，还要据为己有啊，财色名利一场空啊，梦幻泡影。金刚经好啊，字数不多 啊，原理原则事实真相全在其中啊。佛法无非是认识宇宙人生真相而已啊。那么修行着相就错了，把它修正，不着相就对了啊。做好事，行菩萨道，做好事要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做了之后如同没做。我们一般讲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全坏了，心里头不能放东西啊。心本来是清净的，六祖慧能开悟了，第一句话说真心是清净的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他没有染污，染污是阿赖耶啊，一动个念头他就变成阿赖耶了，他就迷了，就不觉了啊。清净心觉而不迷啊。第二告诉他不生不灭，阿赖耶有生有灭，自心不生不灭，真心那才是自己，那就是佛，就本来是佛啊，本自具足。智慧不从外头来的，外头没智慧，智慧自信里来的，外面得到的知识。

所以现在通通向外求啊，念佛法也向外求啊，求怎么讲法全讲错了。为什么全讲错了？佛没有说一句法，你怎么说的说法？佛的法从自心流出来啊，怎样修？你明心见性，你从自心流出来，跟他流的一样的。那他自心流出华严，流出法华，你见性之后也流出华严，也流出佛佛道统，自心一法无二法，这真的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佛的经典，祖师大德的著述啊，一定要开悟才能住经，不开悟不能住经。为什么？把经住错了，是你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那佛无我，你也无我，你跟佛就是一样。佛无我，你有我，怎么会一样？不一样。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标准定在此地。怎样见性？清净心、平等心啊，经体上有，我们就是修个清净平等啊。什么时候觉就见性啊，觉有小觉，小觉悟啊，就是有小悟，有大悟，有彻悟啊。大乘要彻悟，小乘到大悟就够了。啊，大乘可贵也。小乘只能出六道轮回，不能出十法界。啊，大乘要出十法界，一乘要超越十宝图，回归常寂图、常寂光。啊，寂光净土。啊，所以我们学佛要有方向，要有目标。啊，在哪里修？六根在六尘门头上修，不在别地方啊。啊，见色看得清楚，智慧自信薄弱放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起心不动念，就是用真心，不用妄心。起心动念用妄心，不用真心。啊，所以难，无论哪个法门都不容易。净宗的方法非常巧妙，心里头只装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阿弥陀佛就是常寂光，往生到极乐世界恍然大悟，哎，原来他就是常寂光。所以佛在弥陀经上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什么意思，无量光无量寿。那无量寿就是不生不灭，无量光就光明遍照，就是常寂光啊。啊，所以遍法界去空寂，万事万物跟自己一体，全是常寂光里头变现出来的，不是别的，关系太密切了啊。于是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自自然然就流出来。

这是全宇宙的核心啊！所有宗教就是一个爱，就是慈悲啊！它以后变成宗教了，那什么迷了，变成宗教了啊，觉悟了，觉悟常寂光，觉悟那就像老子所说的，没有名相啊，名可名非常名啊，道可道非常道，这不说不出的啊，但是没有一样不知道啊。闲公老和尚说，我什么都知道，那什么意思？他明心见性了，透出这个消息给我们，我们一听就懂得了啊，他起伏境界了啊，我们现在没起伏啊，但是要越来越近。怎么近？放下，样样都要放下啊！为什么？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是故法藏菩萨于发无上菩提心后，其戒大愿，超胜无数佛国，故请求世尊为言经法。他来请法来了，请佛为他说法。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只能够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407页，407页，第六行，此段大意为：我今行菩萨道时，以法无上菩提之心，愿成佛，愿一切如佛。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学佛所欠缺的，就是无上菩提之心。无上菩提之心，就是真正成佛之心，华严经上称为妙觉，在等觉之上，妙觉上面就没有了，妙觉证得圆满的发生，圆满的回归自性了。我们学了这么多年，多少啊，对这桩事情有一个粗浅的概念，那就是变法界虚空界。我们今天讲全宇宙，大乘教常讲一切万法，都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没有办法清晰的体会到，是因为这个理太深了，事呢太复杂了，所以经教里面佛常常说的这些，用一句话来形容它，叫不可思议。意思是我们凡夫，不但凡夫，声闻缘觉，取
全教菩萨都没有办法了，真正理解这个境界。啊，我们今天很幸运，生在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达，啊，科学家用精密的仪器来探讨，啊，发现一些宇宙的奥秘。啊，那么这些奥秘全是佛在经上说的，说的什么呢？阿赖耶的三细相。啊，三细相完全明白通达，啊，肯定他的大乘经上说八地以上，我们距离八地是多么的远。那我们自己心里都有数，菩萨52个阶级，我们第一个阶级都没有拿到。啊，第一个阶级是十信位里面的初信位菩萨，小乘里面是初果须陀洹。这是第一个阶级，没拿到啊！没拿到，换一句话说，没入门呐。大小乘的门我们都没入啊。那我们今天得科学的帮助，这感谢科学，让我们有一个符合科学的概念，那不是佛法。佛法的概念是要证得须陀洹，大乘证得初性。

位的菩萨，你才真正有个概念。啊，那么怎么才能证得？必须要把五种见惑放下，才入门呢。那么见惑里的第一个是身见，我们还把身当作我，这个身见放不下了，从身见产生自私自利啊，生这么多烦恼啊，名闻利养其情无欲，这都从身见上生的啊！几个人能把它淡化？淡化还不行，要彻底放下。五种见惑断了啊，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这五种错误的见解统统放下了。本能，本能就是六种神通啊，六种神通是个个都有啊，只是这对障碍了，这五种见惑放不下，你的本能不会出现。如果这五种见惑断了，大小乘经上佛陀说，本能恢复了两种，一种是天眼，一种是天耳啊，也就是说，一般人看不到的你能看到啊，看到什么？能看到六道啊，你有天眼没障碍，你可以看到欲界天，看到色界天，你可以能看到恶鬼，你能看到地狱，你有天眼啊，这些墙壁什么都没有障碍，都能透明的透过去，就天眼通啊，最小的天眼通有这个能力啊！啊，你相信六道轮回是真的？为什么？亲眼看见的。啊，第二个天耳通啊，往上提升，你再提升一级。小乘初果提升到二果，那么实性里面呢，提升到第三性，能力又恢复两样啊，他心通，别人心里想什么你知道，起心动念就知道。啊，以前主云法师在台湾的，他写了一部书《金山活佛的传记》啊，金山活佛是妙善法师抗战时期，抗战胜利好像他在曼谷往生的，站着走的啊，这个人有神通，有他神通啊，别人心里想什么事情他全知道有宿命通，是不是知道前世
所以那个时候称妙善法师为活佛，金山活佛。啊，他的行迹有一点像小说里面写的济公，但他是真有其事，真有其人。啊，那么如果证得三果阿那含，大乘十信位的五信，第五信，就有神足通。神足通能够分身，能够变化，啊，孙悟空七十二变，啊，他也行，啊，可能比孙悟空还强一点，啊，如果证到七性位置，等于小乘阿罗汉，漏尽通。漏尽是专指见思烦恼断尽了，超越六道轮回了。啊，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证得小乘四果。啊，大乘七性位菩萨，他就超越轮回了。超越轮回到哪里去了？到十法界、声闻法界去了。啊，在声闻法界，把见思烦恼的习气断掉，那么尤其是可知，阿罗汉断了见思烦恼，习气在，那像傲慢的样子，啊，口气有，其实真没有傲慢，他还表现在那里，还有这么个样子，这叫习气，啊，他确实没有，我们叫习惯了，啊，习气断了的时候，他叫辟支佛，他就提升一切了，啊，那么辟支佛要断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断尽了，他就提升了，是菩萨了，十法界里面的菩萨。啊，也是天台别教是住的菩萨，跟原教不一样。啊，原教初住等于别教初地，那就超越十法界了。啊，所以别教要初地菩萨才超越十法界，明心见性，生十报庄严土，要化身菩萨了。啊，破一瓶无名，真一分法身。啊，那我们晓得习气不好断。啊，菩萨把尘沙烦恼的习气断了，就成佛了。十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大师六界佛里面所说的相似即佛，他很像佛，我们凡夫看不出来，他跟佛没有两样。啊，他为什么叫相似？他无明习气在，无明破了，无明就是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是讲极微细的念头。啊，这个念头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三十二亿百千念，这个念头它断了。我们一般人根本就无法体会，不知道，你就没法自断。啊，知道了，他断着。
我们讲的明白一些，粗浅一些，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它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无明烦恼断了。啊，所以真正修行在哪里修？就在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就在这个里头去修。啊，最高的法身菩萨，不起心不动念。啊，次一等的十法界里面的菩萨，啊，他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之处，这就高了。啊，那最低的不执着，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什么人？这是阿罗汉。所以真修心呢，没有别的，放下就是啊。海贤老和尚常常劝导同学，啊，他一生也是他老人家的口头语，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一句话就是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都是假的。啊，好好念佛就是信愿持名。偶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上所说的这一句，这是净土修行的枢纽啊！最重要的纲宗啊！啊，对于净土法门真心没有丝毫怀疑，难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一点怀疑都没有，全心投靠阿弥陀佛，没有第二个念头啊，真正发心求生净土。我这一生什么都不求，就求这一桩事情啊，利益众生的事情，利益佛法的事情，随缘，有缘应当做，不妨碍你修行。做了怎么样呢？我们不放在心上，这叫随缘，放在心上叫攀缘，不放在心上，心上没事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了。那那个结果当然是极乐世界。你心上有佛，佛心上有你，所以他就感应到教。那我们学佛学了多年，跟佛没感应，别求感应。求感应永远没感应，有感应都是魔，不是佛。那为什么你不如法？啊，什么才能感应？清净心才能感应。有求的心，心不清净，被那个求的念头染污了。啊，我们有没有求呢？真有求，真有求。这个求不可以放在心上，要把佛号放在心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

我们的愿才跟信德相应。啊，信德是真空，是无所有。啊，事上要求，理上空寂，所以这个心不能放在心上。啊，事上可以有，心上不能有。啊，事上天天念佛拜佛，啊，念经都上都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事上。这个要知道啊，理上没有啊，啊，理上就是心上啊，心上真有阿弥陀佛，你去做到了，啊，真正发菩提心，菩提心真发了，但是不可以放在阿赖耶里头，我们用的是妄心，要用真心。真心没有念头啊，真心就是不起心不动念，我看得清楚，真心看的，起心动念是妄心做，看了不是真心了，妄心就生烦恼了啊，顺自己意思的喜欢得到它，喜欢拥有它，这叫烦恼啊。啊，这晚上多再试一遍，离妄掉了，离妄掉就跟大乘不相应了。啊，大乘是智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离体。啊，这比较难懂，慢慢学。那我初学佛的时候，第一天见张家大师，我就向他求教。啊，我说我知道，方东伟先生，啊，给我说明佛法的好处，佛法的殊胜，我向他请教，佛门里头。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契入？那我的问题提出来，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看了半个小时。什么原因？我们年轻，心浮气躁啊，老师不说，半个小时心定下来了啊，所以佛法要从清净心当中求。我的心如果不清净，他讲了没用。啊，听不懂。到心地清净，他说有。啊，这个有字，我们心马上振奋起来了。我等了半个钟点了，有。啊，这个竖起耳朵要用心听的。他又不说话了。啊，为什么？我们这个动作是浮躁啊。浮躁又起来了，其实就不说了，那什么再等，那第二次再沉淀下来，啊，他给我讲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看得破是观，放得下是智，就是大乘经上讲的直观啊，但是我们刚刚

些名词都不懂，所以他用看破放下，我们一听好像懂了啊，告诉我，就是这两个方法，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相辅相成，真的讲透了，讲圆满了，一丝毫没有隐瞒了。那我们初听好像是懂，似懂非懂。请教第二个问题，从哪里下手？那老师教我，从布施下手，布施就是放下。啊，什么都要放下，到最后念佛法也得放下。你看，金刚经上告诉我，法上饮食，何况非法？那个要放下之后啊，就明心见性了，就大彻大悟了。啊，那就真的发生了。啊，那是真佛，是真菩萨，不是假的。啊，可是我们在迷呀，我们心里依靠的没有这个神通，没有本事啊。在江河里头，我们要用船的。那个船是什么？船就是佛法。啊，过了河呢？过了河就不要了，你才能上岸呢。你要还把佛法抓住，你不能达到彼岸。啊，彼岸就是法身菩萨。如来法身，啊，随愿很重要。行菩萨道，不能着相，啊，着相就错了，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着相，不着相了，超越十法界了。那今天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怎样行菩萨道而不着相？他在这个世界真正做到，我们要想成佛，这是好样子，要记住。对这个世界，确确实实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跟一切人无不争，在一切万法当中。无求，为什么？假的，它不是真的。你要有真有求，错了，你造罪业，冤枉造了啊！记住啊，慧能大师说得好啊，我们听得懂啊。一切万法从哪来的？自性生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就是自性，自性就是万法。自性真有，但是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它没有现象，它是一片常寂光。

所以佛法叫它做真空。啊，真空是它无所有啊。啊，为什么用个真字呢？真空不空，它能现万法。所现一切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要知道。为什么？体是空的，自性空啊，所以现万法，你可以欣赏，你决定得不到。为什么？刹那生灭，所以可以欣赏，决定不能够占有。啊，不能在上面起妄念。啊，你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啊，六根缘这个六尘境界，成就厚德智，厚德智无所不知。啊，一尘不染是得到根本智，根本智是禅定，是定。啊，厚德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得大自在啊，能帮助虚空发起，诸佛刹土里面无量无边的十法界众生，有能力帮助他。也有义务要帮助他啊，谁帮助他没有放在心上，痕迹也不着啊，这真正修佛。啊，道家所谓的为学日益了，为道日损啊，跟这个道理相应啊，求道就是求觉悟啊，觉悟是本来自己有的，本觉本来就是觉悟的，所以说本来是佛啊。本觉现在不觉了，为什么不觉？有了身见了就不觉了啊。这个身见是个妄念，是无明，是错觉啊，误以为身真有，误以为这宇宙真有啊。那我们这样学佛，跟今天量子力学家我们都不如他，他们真正相信，丝毫怀疑都没有，宇宙之间所有物质现象是假的。那为什么他见到了佛法讲的极微识被他证明了，他看到了啊，极微识打破之后就没有了，物质现象就没有了，所以明白了物质现象是起心动念念头里面产生的幻想，不是人的啊。能产生物质现象的幻想，它也是个幻想，它也不是真的啊。那么这一桩事情科学家还没证得，

相信，10年，顶多20年，他就会证得了。啊，念头也不是真的。啊，真的东西他能不能见到？他不能见到。为什么？他用分别心，他用执着的心。啊，所以他能了解这桩事，他永远找不到底。离体他找不到，就是说他成不了佛，他成不了阿罗汉，他没有办法出离六道轮回。啊，所以学佛要用佛的理念，要用佛的方法，绝不能搞科技、科学技术，啊，那个是能发现，但是不能断烦恼。啊，你看科学家，妄想分别执着还是一大堆，没减少。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然后才知道佛法之可贵呀。遇到佛是何等的幸运呢、啊？啊，要不依教奉行就太可惜了。啊，特别是净宗，净宗是保证一切人，男女老少，咸愚不肖。啊，上面到等觉菩萨，下面到地狱众生，除非你没遇到，你要遇到了。你真相信这个理念方法，依教奉行，你这一生决定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你决定成佛，这得了吗？啊，所以我们先安到哪里？安在阿弥陀佛上，就对了。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心里头佛号不间断，佛号没有丢失，就成功了。海贤给我们做榜样，海清给我做榜样，还他老妈妈给我们做榜样，3个榜样啊。啊，像这样的榜样，这一代还有不少人呢。啊，有我们遇到的、见到的，啊，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更多。不能说这个世界没有人呢，有啊。啊，他老实，他不说。就像海贤老人师父一样，他的师父功夫不在他之下，那他能够指导他，啊，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啊，后头追了还有一句话，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明白了是什么？开悟了，一句佛号能念到开悟。啊，开悟什么？什么都知道。这个时候怎么样？不能说。说出来对你没好处，你还老老实实就干。到最后一招表演给大家看看，自在往生。走的时候没有生病，没有病苦，没有死苦。啊，说走就走了。走了一两个星期，身上都是软的。
未相细修。

给你看看。没有往生年岁大的时候，头发是白的，一根黑的都没有，眉毛也是白的，胡须也是白的。你看走了之后是三天还是五天啊，大家看到他的时候，头发变黑了，眉毛变黑了，胡须变黑了。

啊，所以我们求生净土是为什么？不是为自己，没有自己。啊，真正的自己是什么？真正自己是全宇宙。大乘经上说的，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是我自己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变现出来的，我的自信在哪里？所以宗门随便念一法，祖师就给他印证，真的吗？哪一法不是自性？树木花草是自性，山河大地是自性，虚空是自性，法法皆是，法法皆如啊。真觉悟了啊，真明白了啊，明白之后怎么真放下了啊，放下。中国这一句话讲得非常圆满究竟，那就是什么是放下了？与人无争，与事无求，真放下了啊，没有求，没有争的，一切随缘啊，随缘的样子是欢喜，是好。老和尚看到什么人好，看到什么事都好，没有看到他遇到有什么事情不高兴的，没有啊，没有一样不好。你干好事好，你干坏事也好。那为什么？好事等于零，坏事也等于零。你看透了，他们是一样的。啊，你自己没看透，果报不一样。好事的果报三善道，坏事的果报三恶道。三善道跟三恶道是平等的，都是消业的。啊，三善道消善业，三恶道消恶业。自性里头没有业，有业通通都得要消。所以告诉你，断恶修善都不要着相，道理在此的呀。不着相就没有业呀。这个道理，这种事实，只有佛经讲得透彻啊！除了佛经之外，你找别的有说，但是说不透彻啊！佛经说的真透彻啊！我们今天把这个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那底下就是我们走路了，这怎么做法啊？那就是真干，真正放下。啊，说明白一点，真正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这两句话做到究竟圆满，是法身如来。啊，那我们就晓得，所有的菩萨都行证，这叫菩萨道。啊，菩萨天天不辞辛劳，啊，身行言教度化一切众生，啊，他累不累？不累。为什么不累？没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会累，就会辛苦，不放在心上没事啊。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你说他多自在。那海鲜老和尚天天种田种地，那是他的错。

往生是晚上走的，白天还做了一天。啊，他有没有放在心上？没放在心上。那为什么要做？做给你们看。你们这里头人有看得懂的，有看不懂的。啊，看懂看不懂都要看。啊，看懂的人呢，要讲给看不懂的人，要让他也明了。啊，好学习啊，好榜样啊。啊，所以我今行菩萨道时，着重这个行，行就是落实了，把看破放下落实了。落实明了了，那就是看破了。啊，看破就是明了。啊，不放在心上就叫放下。愿成佛，愿一切如佛，一切都像佛一样。那真的成佛了，成佛跟佛不一样了，没成佛啊，肯定是一样的。幕后这一行注解又有端重，为菩萨道，这个为是心啊。菩萨道简单的说，就是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世间人断一切恶，立三恶道；修一切善，生三善道。所以，他永远离不了六道轮回。啊，菩萨不一样，断恶不着多闻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他通放下了。啊，你问他，他没事；你问他你做什么，他没做。做而无作，无作而作，菩萨，这就不是凡人。无上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简称，梵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跟我解释。啊，这是总说，法藏前法总说，下面别名细说。啊，前面这是纲领，后面这是别说。分为四段，第一个小段学法门，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啊，这钱老师啊，为他开示啊，啊，开示。这两个字是佛门的术语，开是开启，示是指示，凡夫愚昧与事实真相不了解啊，佛菩萨慈悲引导他入门，那叫悟入。啊，他入了门了，入了门不是祸。好像我们看故宫博物院，啊，你看它里面收藏的这些文物，看不懂。

必须要有人讲解。啊，讲解叫开，不但讲解，还要指示，指给他看，他明白了。啊，这叫示，叫开示。啊，里头包含着身心言教，身心是示，言教是开，开启。啊，所以帮助众生的方法是破迷开悟，手段是教学。不但释迦牟尼佛用这个方法，佛告诉我们，佛佛道同，一切诸佛如来、菩萨罗汉，在六道里面教化众生，通通用这个方法。这一点很重要啊。于是我们明白了啊，佛法是什么？佛法是教学。那你看看世尊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经现在说法，我们再细细观看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宗教，最初创始的那个人，教主，都是用教学做手段，没有一个不是的。那如果不用教学，用祈祷，那是巫术。啊，也算是宗教一类低级宗教，它是会被淘汰的，它时间不长的。啊，高级宗教全是教学。啊，佛，释迦牟尼佛，这是所有宗教里面教学时间最长的。啊，他教学49年，啊，摩西教学有20-30年，穆罕默德教学好像是27年，啊，耶稣是被人害死，他只教了3年，被人害死，啊，他要是不人谋害，我相信他一生都是从此教学。这我们要懂得了。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方老师告诉我，200年前，中国寺院庵堂全是佛教的学校啊，没有一个地方不讲经的。现在没有了。那为什么现在国家不提倡了？200年前，啊，清朝，在道光、咸丰之前，国家提倡啊，所以佛法非常兴旺。啊，我们对传统文化忽略了，慈禧开始啊，慈禧是咸丰的妃子啊，咸丰死了之后，儿子同治年岁很小，他垂帘听政啊，主权落在他手上，狂妄自大。

自称为老佛爷。过去历代帝王称佛都是称老师，自称弟子，他自称老佛爷，把佛菩萨往后退了。上行下效，国家领导人对佛看清了，看淡了，人民的信心逐渐降温。到清朝末年亡国，蒋介石人少了，民国初年蒋经的大概不到20个人，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看到的、接触到的、听到的，都是为世人服务，金蝉佛寺法会这种，我看到这个东西，从来没有看到一个道场是长期讲经的，没有。我在台湾早年，一个寺庙，大概一年呢有一次讲经，时间多长呢？一个星期。现在可能完全没有了。宗教变成迷信。以前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现在没了，完全没有了。宗教跟迷信挂钩了，跟迷信画上等号了，多么不幸，这么好的东西能叫我们一生脱离六道轮回，这还得了吗？哪个方法能脱离六道？找不到啊！二佛门里头真正有把握的，到现在还有效的，那就是净土。净土三经一论。真干的人真有成就所以底下这一段学法门学法门最重要的是我当奉持如法修行。如果老师教给你了，你不肯做，那老师别说了，老师也不肯讲。我跟张家大师3年，我知道老人很少说话，一天我看他300句话没有，100-200句可能有，一天说话都很短，他没有啰嗦话，没有废话，不说话，他持咒，海鲜老和尚念佛，一切时一切处不曾丢失。我看到的是张家他教导我们，开口说话的时候给我们讲，话讲完了之后，你看他嘴巴在动，没声音，叫金刚持。所以我们知道，海鲜老和尚念佛跟他一样，

佛号一句顶一句，这一句没有中断的。那话说完了，那嘴还在动，在念佛，没把念佛忘掉。啊，张家大师没有把他咒放下。啊，他念的咒很简单，六字大明咒。啊，唵嘛呢叭咪吽。啊，他教我念，我向他请教，这个咒语什么意思？啊，他告诉我，这是藏语，藏语从梵文演变过来的。啊，唵，唵是神，玛尼是莲花。Bad man 是保持 ，Home 是意，就是起心动念。啊，你看身、莲花、保持、意，这是他的文法。那和中国的文法呢？我们会怎么说呢？我们说保持身、意，像莲花一样，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啊，所以密宗的咒语意思好啊，太好了啊！你要是念这个咒，心里要观想啊，观想身与意三业清净不染啊，他叫我念。我也念了好几年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这个社会是个大染缸啊，如何在社会里不沾染，这就是六字大明咒所教导我们啊。那我们今天更进一步采取南无阿弥陀佛佛号功德，不可思议，不但能净化我们身口意啊，它涵盖了六字大明咒啊，它能帮助我们临命终时往生极乐世界啊，能亲近阿弥陀佛，这功德太殊胜了。所以我当信奉如法修行，念了注解这两句非常重要，经法佛之经口所说，这个经的意思是比喻五经，金银铜铁锡，那都很容易氧化，唯独金不会被氧化，它的颜色永远不会变啊，其他的都不行。所以用金来比喻真实永恒不变啊，这称为经口所说啊，他说的话永远不会变，是真的啊，表这个意思啊，金身啊，佛的身上有金身，金身是他所作所为永恒不变。

虚这个意思。啊，不是真的像黄金那样，黄金呢也不是很好看。啊，那个面色，啊，全身的黄金一样。啊，你看久了也不会生欢喜。啊，所以比喻它真，它是真心所变的。啊，那我们凡夫用的是妄心、生灭心，佛菩萨用真心。啊，所以精神、精口、啊，精眼，为万事之常法，称为见法。啊，佛所说的话，我们称它为见。啊，永恒不变。流传万世，啊，万世是比喻，比喻永恒。啊，常法常是不生不灭，啊，奉持常见的奉行，啊，持是保持。不能丢失，啊，奉受与行持为一，故缄默常为信受奉行。佛经总结这部经讲完了，最后一句话都是用信受奉行，啊，大众这些听了之后接受。教诲之后能信能接受能依教奉行，啊，表敬受遵行全权佛印之意，啊，这是求佛说法，啊，这里头有四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学法门，第二个小段呢断烦恼，第三个小段成佛道，最后一段度众生。虽然四个小段呢意思非常圆满，啊，我们为什么要跟佛学学断烦恼啊？没有烦恼就成佛了。佛跟凡夫的差别，啊，佛六根在六尘上不起心不动念，所以他没烦恼。起心动念就烦恼了，啊，不起心不动念，烦恼就没有了。所以第二句是。拔住勤苦生死根本，啊，这是烦恼到了基础，就现什么东西呢？现六道生死轮回，啊，这是六道的根本。而六道里面的人非常勤苦在搞生死轮回，啊，造生死轮回的业，感受生死轮回的果报，他不停呐，啊，觉悟了的人知道这个事情可怕，所以想拔除。啊，把这个生死根本呢拔出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愿永离一切勤苦生死之本，这就指的六道轮回，勤苦

远离他了，这个你不会远离啊，增长贪念完了，增长贪心的时候，你就到轨道去了，你就复相境了。下一道是恶鬼道啊，要是愚痴的话，畜生道啊。如果是发脾气、嗔恚心生起来，地狱道啊。啊，所以顺境、逆境是平等的。啊，顺境是来考验我们会不会起贪心，会不会起傲慢。啊，逆境也来考我们，你能不能忍耐。啊，你能不能不起怨恨？这讲真功夫了。啊，要不然在哪里修啊？所以顺境是修行的道场，逆境也是修行的道场，善缘是道场，恶缘也是道场。啊，一定要修到什么？通通看破，顺境善缘。假的，逆境恶缘也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样样都不放在心上，始终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你就对了，你就圆满了啊！你一定到极乐世界成佛了，极乐世界成佛快啊！啊，所以说断尽诸惑，故曰拔住勤苦生死根本。勤苦生死里面就是贪嗔痴慢疑。你要断得干干净净，恢复你自己的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那个觉就是无所不知啊，海贤老和尚说的，我什么都知道，那就是觉，都不放在心上啊。有缘对众生有利益，说没有缘，说出来众生不相信，他还要笑话你，不说，他有分寸呐、啊。啊，所以佛家讲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啊，无缘是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甚至他还会批评，那就造恶业。那何必呢？不说啊，完全做给他看啊，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待人接物当中，让他自己去觉悟。他觉悟了，他向你请教，你可以给他说啊，说也有分寸。他问什么答的什么，不问的不说，忍辱波罗蜜啊，断烦恼的目的是什么？成佛道，俗尘这一句里头这两个字最重要，快速成就，无上正等成就啊！八万四千法门能成，无上正等成就不能速成啊！那个俗字改成个能字，八万四千法门能成，无上正等成就。念佛法门
能速成。

你看看，海清老和尚念佛念了70年，海贤老和尚念佛念了92年，成就了啊！老和尚念佛念这么久，是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要不然早就往生了。啊，阿弥陀佛告诉他，他修得好，让他多住这个世间，表法，表法就是做出一个榜样，做出一个学佛的人的榜样。又特别了，做出一个念佛求往生的榜样。真难得了，他确实表得很好啊！啊，让我们这些人接触之后，啊，今天看到他的光体，啊，看到他的资料，啊，现在我们印成《永世记》。我们对于净土一生成佛的这桩事情肯定的，信心坚定的，愿心生起来的，真的想到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快速成佛，不到极乐世界时间很长，怕退转，到极乐世界永远不会退转。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人，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通通得三种不退啊，威不退，这个行不退，念不退，位不退是阿罗汉，行不退是菩萨，念不退成佛，化身大士。啊，这三种不退同时可以得到，这是一切经典里面没有的。啊，只有净土三经一论里头有我们这一生能遇到，你说多么的荣幸多少菩萨想求这个法门没有缘分啊，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缘分，可不能错过，错过那就真叫可惜了。啊，所以俗，文中这个俗字，啊，念老也特别提出来，即上品中，俗生我刹受安乐，中之俗字。啊，两个数字，前面一品俗生我刹受安乐，这个地方俗成无上正等正觉，这两个数字同显一现。那怎么修呢？一心一心专念，这两个数字你都达到了，该法藏菩萨度生心切。

为什么要赶快成佛？众生太苦，我要赶快帮助他。故愿轮回住去住众生，速生我刹受安乐。前面所讲的啊，这个地方来证明了，到极乐世界成佛快啊，快速让你无法想象。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在那里住了一段期间真的成佛了。啊，成佛干什么？终极的目标是度众生。那度众生这里面分两小段，第一段正报妙，第二段依报妙。那我们看经文：于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啊，念老的注解，故知于速成佛，只在速度众生。为什么要赶快成佛？赶快度苦难众生呢？啊，故须作佛之时，自知智慧光明，自己要有圆满智慧。啊，圆满的光明啊，还要依报妙，所居国土啊，你所居住的环境，环境非常重要。啊，这个注解里面所居的国土是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修行没有丝毫障碍，没有障缘的。老师是阿弥陀佛，同学绝大多数都是等觉菩萨啊，这经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啊，底下这一段讲名号妙，教授名字，见闻说法。

这一句就是一段，这一句就是四十八愿当中第十七愿，诸佛称赞也。第十八愿，生念必生愿；第十九愿，闻名发心愿，这根本也。啊，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离苦要离六道，要离十法界，离究竟苦；得乐要得究竟乐，再也没有苦了。这究竟乐，那是哪里？极乐世界。得究竟乐啊，那怎样帮助众生呢？这就讲了教授名字，教授是谁呀？阿弥陀佛。

名字就是阿弥陀佛。啊，这一句名号，皆闻设法。怎么能达到闻设法？设方诸佛都替他宣扬，佛佛道同啊，佛欢喜啊，诸佛如来因为佛没有想没念头啊，成佛什么念头都没有了，所以完全是真心，念头都是妄心，他没有妄心。啊，那么他在因地上行菩萨道的时候，他那是有念头，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有起心动念说法藏，他动了这个念头，要想度尽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苦难众生，他发了这么一个愿，其他诸佛没想到啊，有能力没想到 啊佛佛道同啊，智慧神通道力是完全相同的啊，没有高下的啊，没想到啊，成佛不会再想了，行菩萨道的时候有想啊，他想到了，所以这些都是在他行菩萨道时候完成的啊。那么他造成这个极乐世界之后，没有一尊佛不欢喜，一切诸佛都欢喜，有这么好的一个修行道场，那有缘的人通通劝导大家去，听话的呢去了这就有缘，不听话的不肯去那就没缘。有没有不听话的？有。不要说别的地方，我们香港就看到。啊，香港很多法师我都很熟。啊，有很多人他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不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本师我亲切，阿弥陀佛太远了。啊，我跟他挂不上，我要念我们家里的本师啊。啊，所以这个就是对释迦牟尼佛有情执啊，好像对父母一样有情执，不肯放松啊。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叫我们念的，劝我们去往生的，我们老念着自己家里的佛不肯去啊，这种人不少很多，再慢慢来。啊，这一生他情执深，来生后世慢慢让他情执淡化了，他能相信的，他就会接受。啊，所以我们一听就能接受。啊，或者要听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就不是一天就接受的啊，我是大概学佛讲经讲了二三十年我才相信啊，我入佛佛门是从哲学里头入门的啊，不是从宗教入门，所以受方老师的影响很深啊，一定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我才相信呢。啊，真正搞通的时候是从大乘经啊，在华严楞严法华这些大经大论里头明白这个道理啊，看到诸佛菩萨赞叹，这慢慢才相信。啊，不是一

去相信。像海贤老和尚这种人啊，海清太难得了。他们虽然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可是师父一教他就相信啊，就那么简单的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啊，还嘱咐了，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完全接受了啊，依教奉行的这样的好学生，上上根人呐、啊，不一定要认识字，不一定要读过书的啊，这些乡下人。海贤老和尚父亲从小种田农民，我们就有能想得到，他小时候跟着大人跟着父母都在田地里面干活啊，所以他懂得什么，他懂得农耕啊，这些经验非常丰富，所以他一生开辟荒山种粮食啊，开篇是四处啊，总面积100多亩啊，啊，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丰收啊，啊，他没有卖，他都拿去救济贫苦这些布施。除了自己小道场所需要的之外，拿去救济啊，他不卖钱啊，不想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真难得啊，这都是教导我们小庙好啊，没有人打主意，人瞧不起，不要你的庙做得太大了，富丽堂皇，打主意的人可多了啊！他来出家为什么？这庙大，我出家将来就是我的啊！所以张家大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到这，没见到这啊，一生都流浪，哪里有缘到哪里去讲经教学，过的是游牧生活啊，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多自在。所以跟他的人无论在家出家心都清净，清净心就能入道啊，所以那时候正果的人多，我们的心不清净啊，不清净没法正果，学经教学知识行，学智慧不行啊，经典里面微妙之处你看不出来，你听讲经你也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得正感，观于放下啊，真正无增无求啊，才能学佛。那现在叫人不增叫人不求，几个人能做到啊？所以学佛的人多，正果的人一个没见过啊。我们看到两个正果的海贤、海清。

海贤的妈妈，在家居士，妇女啊，也不认识字，一生一句阿弥陀佛，86岁自在往生。啊，从自在往生这个瑞相，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功夫。啊，叫我们羡慕啊！这个人这一生没白来，这一生真正有成就啊！啊，一生做得再辉煌，来生还在六道，错了，真错了。榜样在现前，为我们做正传。他一生苦修92年，目的就是教我们升起真诚的信心，坚固的愿心。一生只求净土，不求别的。那表法表得非常圆满，很有深度。这个光碟，这个永世记，不看不厌呢。越看越欢喜啊，尝到滋味的刘素云跟我说，他看了几百遍了啊，每天至少看5遍啊，生欢喜，遍遍都生欢喜，遍遍都有悟出。这些都是极乐世界的人，都是阿弥陀佛的使者，都是佛嘱咐这些人来表法的。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啊，接着看。于令十方众生闻佛名号，乃能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乃至下至生念，皆得皆悉得生。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念佛往生太容易了啊，最难的就是一个信，一个愿啊。所以偶耶大师说得好，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啊。我们有没有信愿？有。有怎么不能往生？达不到那个标准，半信半疑，这种人很多啊，没有办法做到像海贤那样专心，一丝毫疑惑都没有，把一身心完全靠倒了阿弥陀佛。这个话有根据啊，他自己说的，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呢。这就是真心依靠啊，啊，不再求别的，就求阿弥陀佛，什么都找阿弥陀佛，就对了。
那么我们今天念佛人身体不好了就找医生，这是什么？对佛没信心。啊，海贤在十八岁那一年生的荣疮非常严重啊，他妈妈给他找医生找药都治不好，他自己明白了啊，自己的业障啊，妙药难医云逆病，所以放弃医药啊，不再找医生，也不要去找药了，一心一意的念观音菩萨，相信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啊，度一切苦难众生啊，一心专念，念了一个多月好了，就说完全好了啊，念力不可思议啊，他自己也曾经试验过，试验的更早，十几岁的时候，12岁好像。啊，他种的一个冬瓜，啊，他堂弟把他偷去了，啊，他就在念，谁偷我的冬瓜，叫他长疮害病，啊，3天之后，他的堂弟真的长疮生病了，啊，圣良来找他，你可别念了。啊，你的堂弟不过就折你一个冬瓜，啊，你把它念皱成这个样子，啊，你这小孩心怎么这么狠？他马上改口，赶快叫他好了，赶快叫他好了，过2天真好了，他才晓得念力不可思议。啊，所以他相信佛，相信佛能解决一切问题。啊，我们遇到困难，通通可以求佛来解决，自然而然就化解了，何必去东求西求？啊，把佛忘掉了，说得不好听，叫背师叛道了。啊，那还能灵吗？靠到底呀！老和尚这一句话要记住啊，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呐。阿弥陀佛是我的根呐，你才能跟阿弥陀佛感应到交啊，你才知道阿弥陀佛威神真不可思议啊，所以这话乃至生念解决往生，那就是他真心，他真愿啊，一生没念过佛，临命终时一口气还在念十句的时候就能往生，你要真相信世尊没有妄语，阿弥陀佛没有虚愿，决定真实啊，我们真正敢依靠他了，其他都不要去依，这是真的，真正靠得住啊。故知众生得度，守在外面。啊，明谁介绍的？十方诸佛介绍，我们知道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啊，故法藏菩萨愿成佛时，佛之智慧光明，故土之超胜殊妙，导师就是阿弥陀佛啊，教授啊，指名号功德普闻十方，端为众生闻名发心，得生极乐，决定成佛，没有丝毫疑惑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希望我们对

0: 7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1: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啥不来的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法不给你走路的，咱也该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护法2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都愿来走了。
2: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出去。”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家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家，我知道走了，我辈子百分之百把握。
3: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4: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5: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6: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 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这些师傅答应愿前后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
7: 主。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

0: 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也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的，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
3: 嘛。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

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

0: 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 特意向

0: 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士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士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木鱼，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得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久了，又禅定又慎重，也不闲叨。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

0: 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让他打了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司的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戴的是，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门人家，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人铺的家铺，这人客是一我人，我人还是家铺，为什么要是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护佛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让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有过40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9: 哦，才长出
7: 三。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裴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 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

0: 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这一种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坛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坛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二十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得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中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这样愿意就那是你问政府了，这些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我也，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众，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无尽，传扣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深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星远行，我自是江河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

0: 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可不可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遍，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2: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忏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

0: 停住坐卧，
1: 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率，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居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天，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相，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识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贤士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
示弱自己，

即福祸，戒毒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

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摄。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
是为修习

事满所愿，世间自在王府，志气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志向，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依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益。复以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时时，如因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

月圣祝福，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

其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
借法信。

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我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
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必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
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
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种种共振，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边齐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又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有旬、20有旬，乃至1000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
薄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迷浮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

虽有四识，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识，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义，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自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
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
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

回光返照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法来证寺，无息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旬，
菩萨光明

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

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由他。

欲入虚名，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人如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界若琉璃，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伦比，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境越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

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果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寿乐无有极。何为浊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勤身营物，以自解疾。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

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无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险，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

夜分尘愁，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织，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

人若明，我人行我，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十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甚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悔过，去恶就善，

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乎吾德，身无为之安，吾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吾少吾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

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未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

0: 意义高大，于无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其人智慧也不明，至今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 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作。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广，其胎生者，五百岁中。 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思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 层楼其殿，宝帐金床，兰床踏座，庙室其真，应是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世尊，彼幼稚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 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于疑惑，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 虽生彼国，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胎，犹如圆圆宫殿之像。何以故？彼众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
1: 心要，
0: 若此众生失去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来处，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 修诸功德，如阿耨多，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悲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 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悲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 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向旧名，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 但以

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力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于闻此经而不能得，是

咕噜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执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幸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
当令

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见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助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成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3000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

0: 三途苦。
1: 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四一零页，啊，410页，倒数第四行，教授宣传圣旨啊，我们看注解啊，明旨为教，训诲于义，明旨为授。就是教导与传授经法义理之意。

如是之善知识，称为教授善知识。经之经文，乃其简称，意思就是导师。啊，在极乐世界，这个教授啊，导师是谁呢？就是阿弥陀佛。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啊，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通通称菩萨。下面经文呢，说得很清楚，每一个人都是直接接受阿弥陀佛的教导，啊，好像感觉当中啊，阿弥陀佛就教我一个人，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感觉。阿弥陀佛能分无量无边身，那分身跟报身丝毫差别都没有，那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极乐世界如彼的殊胜就在这个地方。那弥陀亲自教你，大乘教上常说，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那我听佛所说的是我的言语，你听是你的言语，那中国人听是中国言语，外国人听是外国言语，不需要翻译。那这个是不思议功德之所流现。

今之，就是现今这个地方的经文，是简称，因为一般大乘经上都称为导师。啊，极乐世界导师多，能教我们的人很多。那些化身菩萨、等觉菩萨，啊，在我们这个世间，只有一尊弥勒菩萨、等觉菩萨，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后部佛。世尊法运过去之后了，他会从斗率天下降，他现在住在斗率天。斗率天的寿命到了，他就到人间来示现做佛了。弥勒下生经里面说得很清楚。那我们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愿普世，这都属于大菩提心。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诸天人民。诸天是天道，包含

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一般呢不说无色界，因为无色界天佛不在那里说法，那个地方的人自己以为成佛了，是个误会。啊，这个是天道最高的地方。啊，他们认为到那里成佛了，证得大涅槃，寿命八万大劫。啊，一个大劫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的星球，我们的星系，啊，沉住坏空一次叫一个大劫。那沉住坏空多少时候才发生一次？这是天文现象，时间很长很长。那诸位要晓得，我们这个地球有沉住坏空，太阳有沉住坏空，银河系有沉住坏空，啊，那一个大千世界多少个银河系呢？是一个银河系，这是一个大的星团，啊，这个星团有十亿个银河系。这十亿银河系有沉住坏空，这是我们人间看不到的事情。佛经上讲无量界，啊，这么长的时间，说明什么是事情呢？说明无色界天，啊，无色界天在他那个境界里面没事做啊！啊，那个世界是精神的世界，没有物质现象。啊，有精神现象，精神现象全在定中，所以那个境界里头看不到生灭的现象，因此。把四空天误会为常寂光，啊，以为是融入常寂光，他们没有发心度众生，完全自己在享受。有乐清净极灭之路，啊，他能享受到八万大劫寿命到了，他不能向上提升，那换句话说，他就往下堕落。堕到哪里呢？世尊告诉我们，多半都是堕落在无间地狱。所谓爬得高啊，摔得重。为什么会堕无间地狱？这个时候他生起怀疑，毁谤佛法。啊，佛说的大涅槃，他说我已经证得了，证得永远不退转，为什么我还会退转？啊，这个念头起来，这个是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就是无间地狱的业因。啊，那么我们知道，在地狱要受罪，大概那个时间跟无色界天的寿命一样长，啊，堕落在那个里头不能出来。

无始劫以来，阿赖耶里面所有一切不善种子，在地狱里头受过报啊，受满之后才能出来啊。这个时间太长太长了啊！这是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人就不会想求生天道了。那真正的路，究竟路，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有大智慧的人，有大福报的人，他会选择极乐世界，选择这个法门，一生成就。普摄没有一个众生不摄受的啊，从诸天人民及云软类，这是说的畜生道，畜生道里面最低级的啊，云是飞虫，小飞虫，软是爬虫，畜生到最低的。那这样的畜生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有。为什么有？过去生中啊，他学佛学过，临命终时，一时迷惑，堕到畜生里去。出生到去了，那么这样的小飞虫，它的寿命很短啊，许多寿命呢只是几个小时啊。我们看到水上游的这些小虫啊，浮游，它的寿命朝生暮死，大概就十几个小时。那么十几个小时，他是不是就罪受完了，能到人间投胎呢？不能。畜生道论次数啊，你在这个畜生道生死论次数有几十次的，那大的畜生啊，像牛羊这些畜生，十几次、几十次，越小的动物，它寿命越短，次数就越多。那像朝生暮死，那个要几千次、几万次，真的是苦不堪言呐、啊！人怕死啊，小动物也怕死啊。所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这就是说明地狱道太苦，不肯去啊。卧轨道也苦，出生道这个生死次数太多了三卧道不能去啊！怎么到三卧道的？嗔恚堕地狱，贪心堕恶鬼，愚痴堕畜生，叫贪嗔痴啊！造贪嗔痴的业，就是造三卧道的业啊，将来感得的必定是三卧道。那么这些三卧道的

众生在过去生中有没有修过佛？有，无量劫来肯定他也在天上待过，也在人间待过，也曾经遇到过佛法。遇到佛法为什么不能成就？那这个话不要问别人，问自己。我们这一生闻佛法了，我们有没有把握往生？没有把握往生，就跟他们一样。三恶道的众生，如果过去生中种很厚的善根，那他在畜生道、在恶鬼道，甚至在地狱道，都能得到菩萨帮助他。啊，像地藏菩萨，大家都很熟悉。啊，地藏菩萨慈悲心重啊。他在哪里度众生？在地狱道。啊，度哪些众生？根熟的众生。什么叫根熟？在天上人间修得很好，寿命到的时候，一个念头错了，堕到地狱，也一念之差了。啊，他有深厚的善根，所以菩萨在地狱里给他讲经说法，他觉悟，这一觉悟，地狱就离开了。那如果是念佛这个根深厚的话，他想起阿弥陀佛、临终，一念深念都能往生。生到极乐世界都是菩萨，就没有分别了。啊，来生我国习作菩萨了。下面是念老的说起。啊，群生之类，这个群生之十法界，生起过者，这个是讲极乐世界。啊，你要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二乘，唯是菩萨。我们这个世界有二乘，大乘、小乘，有三乘，声闻缘觉菩萨。啊，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只有一乘，一乘就是到那边去做佛，啊，一乘是法身菩萨，啊，往上一推就是成佛，啊，彼不佛位，啊，等觉就是后不佛，啊，他在那里等。哪个世界佛缘尽了，佛就灭度了，就走了。啊，他到那个地方去做佛，叫彼不佛位，是法藏菩萨的大愿了，称为一乘愿海。一乘愿海，具体就是四十八愿。啊，我们这个经下面一品，第六品。啊，要介绍啊，四十八愿，习成佛果。啊，生到极乐世界，将来个个都成佛，没有一个是空过的。啊，乃一佛成果。说无二也无三也，是故三辈往生。啊，往生大分有三大类：上品、中品、下品。

啊，因为他都成佛，所以三辈不论是哪一辈，都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比什么都重要。啊，什么是发菩提心？愿意做佛，这个心就是菩提心。啊，往生极乐世界，一定发

我要做佛，这个念头要非常强烈啊，跟阿弥陀佛升起感应道交啊，从真心里发出来，这不是狂妄啊，是真的啊。为什么可能？因为你本来是佛，你明白这个道理啊，不再疑惑了啊。我们本来是佛，现在很不幸，迷惑颠倒，堕落在六道里头做凡夫啊，一念觉悟，我要回归到我的本位啊，阿弥陀佛能帮助我，这一生决定成就啊。下面这一段是总结啊，请看经文：我立誓愿，度生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法藏比丘在他老师的面前，他老师是自在王如来啊，求老师给他作证啊，他立这个誓愿，我们中国人讲立志，人不立志一生不会有成就。为什么？他没有目标啊，学佛要发心，不发心没有成就啊，一定要成就，有成就啊。我们看到法藏比丘给我们做出的榜样，他不但要做佛，而且要超生无数诸佛国者啊，要超过一切诸佛，能不能做到啊？我们看这个注解，念老的注啊，这一段的幕后，请佛证明：我立誓愿，度生无数诸国者，宁可得佛。愿自己将来成就的国土啊，佛国胜于佛国，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啊？请佛垂询啊！这个愿发的太大了。下面经文，佛为他证明，佛为真诚，分两苦，分两段。第一段，佛令自摄啊，分三个小段，下面是第一个小段：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计数，尚可穷敌啊。这是比喻勉励一个人要勤奋啊，可以做得到。如果退心，那就做不到啊。念老在这里简单介绍这一段的大意，佛回答法藏：譬如有一个人用斗量海水啊，九斤十戒，尚可穷见海底。海水量得尽的，只要有这么长的时间
一同一

能把它晾干净。用这个比喻下面证实，经文也只一句，人有智心求道，这个智心就真心，真诚到极处叫智心，精进不止，勇猛精进不停止，会当刻苦何怨不得，你一定会有结果。我们看年老的注解，人能以智心，智己之心，真诚到基础，这个心呢，求道，能精进不移，就是精进不止，必能得果啊。会当刻苦，这会以及法师说戒也。谨行法师说以彼也。刻跟下面是个道字，跟这个刻里面一个寸字的刻是一个意思，简体现在都用下面这个刻字了，以为杀也，彼也，随也，得也，有这么多意思，这中国文字含有这么多意思，看看用哪一个意思合适，我们就采取哪个意思。那么这个里头有随的意思，有得的意思，那你一定会得到你所希求的果报。所以说又有何愿不能求得呢？有愿必成呢。阿弥陀佛为我们表法，他那么大的愿都能成就，何况小愿？原理是什么？大乘教里的有一句话要记住：一切法从心向生，这就是原理。你为什么能成功？一切法是从心想生，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心想生的，就是此地所说的那么一切法从心想生，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我们看到的报告，是普兰克的报告，德国的物理学家，他一生研究物质现象，物质到底是什么，真的被他发现了，研究这一个题目400年了，多少人在研究，一个接着一个，到最近这20年20-30年的样子被揭穿了，物质从哪来的？你

编现的幻想，不是真的啊。所以他发表研究报告说，这个世界没，根本没有物质现象的存在，物质现象都是假的啊，跟《金刚经》上讲的一样。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相就是物质现象。啊，提出这是新的理论，以前没有过的，疑心恐悟，就是用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现象。懂得这个道理就好办了。啊，我们地球上现在是一团混乱，啊，地球的灾难非常频繁，这什么缘故？啊，回过头来再看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庄严美好到基础，那个地方社会安定，那个居住的环境没有灾难，什么原因？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是菩萨了。菩萨什么心？大慈大悲。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大慈大悲成就的。那么我们世界，这个世界现在怎么成就？贪嗔痴慢疑成就的啊，自私自利成就的一对比，你就晓得了。我们这个世界能不能变成极乐世界？答案是肯定的。只要地球上的居民个个都能够有大慈大悲啊，舍己为人，这个地球就变成极乐世界。啊，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全都兑现了，极乐世界就在地球上形成了。因为物质环境随着念头转化，念头善，人天两道，地念头不善，就是畜生恶鬼地狱。这从哪里来的？从念头生的。慧能大师讲得清楚啊，我们要会听的。他开悟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自信就是我们的真心。整个宇宙从哪里？我们自己心念变现出来的啊，能生的是真的，它不生不灭，所现的都有生灭现象啊，即时时报庄严图，看不到生灭，它有隐现，隐就是灭，现就是生。啊，众生有感，佛有应，

这就是印性。我们这个感的心消失了，自性所现的相也消失了。啊，这个道理很深，佛说过了，谁知道？佛知道，除佛之外，还有四个人知道。这就说明，这桩事情不是佛一个人独知。啊，这四个人是谁？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等觉菩萨，这四个人知道。啊，他们功夫道很深啊，他见到了，佛见到了，他们都见到了。那么七地以前只能够说听佛说过，自己没有亲自见到，再提升一级就见到了。佛教是科学啊，你听到的不算数，要证实才算数。你必须要证到八地以上，亲自看到，这是真的，这个算数。啊，否则人听佛说的，听佛说的一定要有证。啊，佛法讲求的是，头一个你要相信，第二个要理解。第三个要真正做功夫去修行，最后一个证，把佛所讲的证明了，不到证没有用处啊！啊，信解行证四个不错啊。啊，我们看下文。

彭绍升居士《无量寿经起心论》里面解释，彭居士前清乾隆时候的人，这一位居士也是再来人，聪明，我们看他的传记，他19岁考中进士，很难得了在那个时代进士是最高的学位，20岁成年的成人，19岁叫童子，他的家庭环境好，父亲是兵部尚书，要比现在的呢，等于是国防部长，乾隆皇帝的国防部长，家庭环境好啊，所以他不做官的，他学佛，他修道，儒释道，造诣都很深。最后他念佛往生，他有一本书叫《无量寿经结教本》。

他做的。那这本书在净宗里面也是重要的典籍啊，无量寿经九个版本，它算是一个。那么他解释说，法藏云：我发无上正觉之心，当知无上正觉一切愿望从此出生，一切净土从此建立。彭居士劝我们要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没有成佛的时候发这么大的心，我们要有这个胆识啊，要跟他发同样的心，同样的愿，我们的成就跟他一样，这是正确的啊。无上正觉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华严经称为妙觉啊。妙觉上面没有了，等觉上面还有妙觉，妙觉上就没有了，称为无上。那在这个位置上，一切愿望，这个一切愿望简单的说就是华严经普贤菩萨所说的十大愿望。从这个地方出生啊，这是愿呢，就是心想啊。下面呢，一切净土从此建立，这就是事，这就是相啊，真成就了啊。一切净土就是从心想生嘛，啊，为什么会有一切净土？净土是为众生而建立的，众生根性不相同，那在我们这个世界，福报大的、智慧高的，他居住在欲界天、色界天，那是他心想生的。福报次一等的则在人间，人间也不一样，有人在人间去净土，有人在人间去秽土。那现在这个地球也如是啊，那我们在纽西兰、在澳洲看到净土啊，那个地方没有染污啊，那个地方没有坏人的啊。那么像中国有没有净土？有，在深山里面。前几天有个朋友告诉我啊，在深山里面他是修道的，啊，他知道的有在深山修道的人，年岁最小的130岁，那年岁大的160多岁，这真的不是假的啊！
这些在深山里头是净土，没有人干扰，清净无为啊。每个人愿不一样啊，那些人在深山里啊，离开城市，连农村都离开啊，找人迹不到的深山，到那里去修行，成就道义啊，在那个地方都是真正修行人啊，人数少。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一切净土从此建立，才发此心，极乐庄严一时具足，念头一动，境界就出现了。没有动念头，什么都没有啊，是一片常寂光，一动念头，这个世界就形成了。啊，世界有多大？都是我们心想生，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心迷了。那觉悟就都知道。啊，什么叫觉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叫觉悟啊，觉悟了都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迷了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啊，你知道这眼前一点点啊，你的肉眼能看到的，你的肉耳可以听到的，就这么个小范围。啊，那么我们今天接着资讯啊，卫星、电视、网络这些工具啊，知道地球这么大，那地球之外星球太多了，我们晚上看看天空啊，真的是无量无数的星星，那些星星很多跟地球一样，啊，有没有众生居住呢？肯定有。众生种类繁杂，啊，学佛，学佛为什么？了解宇宙的真相，了解一切法的真相。啊，为什么？我因为本来了解，迷了以后才忘掉了，才不了解了。啊，佛法帮助我们回头，帮助我们恢复本能。啊，六种神通都是本能，每个人都去做。啊，像佛一样的广大无边际。啊，佛告诉我们，心外无法，心外求法全是错了。啊，佛称它为外道，心外求法是外道。佛法完全从自己修，从心内去求，求觉悟。啊，觉悟怎么求法？把障碍觉悟的东西统统放下，起心动念障碍觉悟，分别障碍觉悟，执着是严重的障碍觉悟。啊，所以修行，修正我们的行为。

我们起心动念是心的行为，言语是口的行为，造作是身的行为。现在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错了啊！那所以出现许许多多错误的现象，这就是我们今天感官的宇宙。如果我们能守住圣人的标准，达不到他的境界，守他的标准，他的标准是五能、五常、四维、八德。我们能守住这个，那我们这个地球就是太平盛世啊，大家生活都非常幸福啊，非常美满。那要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那就得修福，把这三大类的障碍全都放下了，回归到自信。那自信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它是清净的，没有丝毫染污，它不生不灭，他的本能具足无量智慧。所以智慧不是从外头来的，是自己本来有的。那无量才艺、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样样都是无量。阿弥陀佛所现的极乐世界，我们自己的自信也能现，现出跟他一样，不比他差异毫厘啊！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是自信净土，是自信弥陀。啊，阿弥陀佛从哪来的？也是我自信变现出来的。这个道理要懂，这个道理要相信，不能怀疑。啊，佛教导我们没有别的，放下而已啊。放下是功夫，放下你就看破了。看破什么？看到事实真相叫看破啊。事实真相是什么？所有一切现象是假的啊，物质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全是假的，你真看破了啊。假的怎么样？假的就不会再放在心上了，就对了。我们今天把假的放在心上，真的完全不知道，这叫反复，这叫搞生死轮回，苦不堪言。那所以这边讲的净土从哪来的？净土从愿生的，阿弥陀佛的愿善，纯净纯善，

所以生出来的现象，物质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都美好到基础，挑不出一点毛病，真的让人称心如意呀！我们的自信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是一不是二了。那我们跟他同心同愿，同德同心，哪有不生极乐世界的道理？所以我们要有坚定的心愿，老实念佛，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一切时一切处，不能把它丢掉啊！口不念，心念呢？心里都常有阿弥陀佛了，你就成佛了。心里头不能有贪嗔痴，有贪嗔痴是造三恶道。魔鬼地狱出生从哪来的？是自己贪嗔痴这个念头念出来的，你怎么能怪人呢？人道是五伦五常念出来的，常念伦常，不舍人身，来生还得人身。天道是大慈悲、大智慧变现出来的，比人道高的太多了。我们把这段念掉就明白了。这底下话，从当知无上正觉，一切愿望从此出生，这是彭居士的话，他为我们解释我法无上正觉之心，为我解释这个，说极乐庄严一时具足，故曰。这下面的话是彭居士的，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缘不得？这是本经的经文。所以这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性故？彭氏之书，彭继清居士所讲的。道出世尊，此大之本矣。世尊回答法藏菩萨的意思，该发起之心，彼含深故。我们这里真发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我们一份念力在其中，这个念力变成了莲花，莲花上面还有自己的名字，决定不会错的。将来报尽，阿弥陀佛就拿这个莲花来接引。经上讲得清清楚楚所以发起之心，彼含深故，因彻国海
花果同时，但当精进，何缘不得？真的，一切因果不离自性呢、啊。无有一法居于心外，这两句话说得好啊。我们信心从这里建立。所以念头要精神啊，尽可能把错误的观念放下啊，错误的信念啊，把正念，正念就是求生极乐世界这个念头啊，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念头，这个念头要常常升起啊，时时刻刻都有这个念头，好啊啊，有这个念头，就是我们自己加入极乐世界，加入阿弥陀佛这个团体真实的功德啊，要记住一切因果不离自性，信愿持名是因，往生极乐世界是果。啊，无有一法居于心外，心外无法。下面，皆归自性。这有三段。啊，第一个小段自修，佛告诉他如此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啊，念老注解里的说，下文连用了三个字字。啊，第一句如此思维，接着说如自当知啊，后面说如因自摄，是指不直接作答，但直指三个字字，说是老婆心切心切深意存也。这个深深的深意，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世人常说一句话说的没错，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那就是心想事成，这是佛家语啊，想善善事成，想握握死者啊，我们想我们住的这个地区安定和谐，风调雨顺，一切灾难没有，能不能做到？难。那我们能做到，可是别人不是这么想啊。那怎么办？当代量子力学家发现，念力的能量是无法估计的，真正不可思议。那我们地球上

现在有70亿人，这些人想什么？啊，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不善的。那地球还能救吗？答案是肯定的，能救。啊，只要有一些人念头纯正、纯净，有多少人呢？科学家告诉我们，总人口1%的平方根，那么70亿人，1%的平方根呢，大概8000多人，还不到10000人。那地球上能够有这么多人念头纯正，灾难就能化解。这就是中国人讲的邪不胜正。一个思想纯正的人，念头清净的人，啊，他就能抵得100万、1000万。有这么大的能量啊，这桩事情佛经上讲得清楚，但是我们学习佛经的人会怀疑，因为我们无法想通啊。那今天我们得了量子力学的报告，他们研究真有这个能量，我们对佛经上所说的才不怀疑了。啊，希望我们佛弟子们发现了。啊，但是今天我们把传统的教育丢掉200年了，啊，传统的扎根教育我们都没有接受过，根不深呐，不深怎么样？容易动摇，摇摆不定。现在的社会，科学技术发达，诱惑的力量多大？比100年前超过100倍都不止啊！比200年前来讲，大概要超过1000倍呀！啊！所以今天修佛最难的是什么？信心、愿心啊。我们是在讲太容易动摇了，没有坚固的信心，那么将来还是要搞六道轮回啊，在六道轮回能再得人生，或者生得欲界天，那就很不错了。啊，成就道业往生净土，好像很难。难在什么？信心摇摆不定。如果信心坚定，不会被现在这些物质环境引诱啊，完全能够不动心，那我们的道业就能成功啊，求生净土一定可以满愿，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要想

信一切因果不离自性，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头，我们所受的是果报啊。现前我受的是什么果报，说明什么呢？这是我以前所造的因，啊，那现前我现在一切念头、言语、行为，那是感的来生的果报。啊，我们这一生的因善呐、啊，没有不善的、啊，来生的果报好啊！啊，来生不求人天福报。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成就我的愿望。做得到啊！往生极乐世界比升天还容易。比来生的人生也容易。为什么不敢？啊，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要知道因果不离自性，我这个念头会感召什么样的果报，于是所有杂念放下了，一心正念，这个正念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离自性，啊，所以下面经文皆归自性，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里头意思很深，啊，如自思维，如自当知，如因自舍，这三个字啊，何必问人啊，问自己就成就了啊。这个地方一问一答，我们体会到真实意就得受用啊。在这里也能体会到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教学的高明啊，时时刻刻在点你，希望你一下悟入。那么下面是自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啊！啊，念老解释引用日本俊地法师《无量寿经会疏》上说的啊，如自当知云：如自当知者，列入法华三智之数，其意深广，不可容易说故啊。啊，这是君帝师在会书里头解释这句经文，念老说此说甚好，他讲得好啊。比经就是法华经，法华经上佛说直直不虚数，啊，正是经心之意啊，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法藏菩萨在
世间自在王如来面前，他们的应对啊，六祖院坛经里都说的，迷在入边，也是这个意思。啊，这个迷在入边是坛经上的，是慧明法师。啊，他们追赶慧能，啊，慧能看他们来了，躲藏起来。啊，他要的是衣钵，就把衣钵放在路边石头上，自己人藏起来。啊，慧明看到衣钵了。拉不动，他就惭愧了。啊，他没有出家之前是四品将军，啊，是学武艺的人，怎么连个这几件衣服小包袱拉不动，他就知道。护法神守住啊，他赶念头一转，请慧能大师出来见面。我是为法来的，不是为衣钵来的啊，来向你求法的。慧能大师就出来了，跟他见了面了啊，他诚心诚意啊，磕头作揖。啊，慧能大师就告诉他：“你用现在的话说，放下万缘。啊，不要想善，也不要想恶，一切都不想。啊，让心里达到清净，一念不生。”在这个时候提醒他一句啊，如何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啊，在这一句之下的时候，因为他心是真心，杂念没有了，一下去就开悟了。所以慧能大师第一个得度的是慧明，在他手下一生有四十多个开悟的，这第一个啊。慧明听到之后这下惊醒了，第二句问还有没有迷，六祖就回答他，迷在入边，在你不在我。那这些话我们听不懂啊。他用真心听，他就真正求。我们是用妄心，不是用真心。差别在此地，我们的心里都有杂念，有妄想。经看不懂，说听不懂。啊，能大师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就像我们所说的，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样的心听无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起心，他就开悟啊，开悟说出他的境界，那就是他的报告，他的心得。啊，说了五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
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五祖把衣钵就给他了，下面不要说了，全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听经，我们读经，都有杂念，都有。

分别不执着，见色闻声没有不开悟的，开悟是在你这边的，不在老师那边的。你只要用真心的，就有悟处啊！你用妄心不行啊！啊，所以慧明在路上追赶他这一刹那之间，他用真心，他一下就悟住了。啊，离开的时候，后头追的人上来啊，他告诉你，这条路上没有，我看过了。啊，我们到别的路去追寻，这样保护能大师。这个用真心跟用妄心不一样。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用纯真无妄的心，我们做不到，做到就跟慧能一样。啊，那么我们烦恼轻一点，哎，好像智慧就长一点。啊，也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少一点，减轻一点，啊，哎，听得清楚，听得明白，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开悟了。啊，悟有小悟，有大悟。啊，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小悟。是真的，不是假的，小悟。啊，阿罗汉辟支佛的境界。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菩萨，我们讲大悟。啊，起心动念都没有，彻悟，大彻大悟，都在自己啊，不在外头啊。老师有没有办法传给你们？没有啊，完全在你用心呢。你要不会用真心，佛菩萨来教你都不行。啊，那么你所误入的，那些都不是真的。为什么？你用妄心，你怎么能见到真相？真心见真相，妄心见幻相，见假相。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全是幻相，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我们今天学了这么多年，啊，经教里头告诉我们，我们相信经教，那就相信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全是虚妄，可别当真。那功夫在哪里呢？功夫在这些虚妄相不要放在心上，这叫功夫。啊，什么东西放在心上呢？阿弥陀佛放在心上。你就对了，那你能这样做，你才真正生智慧，烦恼轻，智慧长。啊，对于宇宙人生越来越明白。啊，看佛经看得懂，听佛经能听得懂。啊，所以六祖这个灭在路边，念老下头一句又说：“古禅德曰，古时候禅宗大德，如自会取好啊，我不如汝啊，也是此经。”三个。

字的意思。啊，你智慧取好，我不如你啊。啊，你智慧都给这个地方三个字的意思。你看，自修、自知、自舍，啊，后面还有一句：亲近佛国，如因自舍。这是那个时候，阿弥陀佛没成佛。啊，做学生的时候，老师教导他，难了，真难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注解里的言君弟子给予，接着又说，此含善意。这里都有三个意思。啊，第一个，法藏菩萨蓄智深厚，高才勇哲，与世超异，见佛国土之事，久已洞达，虽佛智无所加之，故如汝所知，如自当行之也。这里有个卦符，佛名法藏，从果相因也。啊，这是表法，这是表演。啊，就像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我们世间现身说法一个意思。啊，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在我们地球上修行正道的？不是，早就成佛了。啊，这时这一次来，梵王经上说第8000次，他到这个地球上来了8000次了。我们凡夫不认识啊，早就成佛了。于是我们就想到，阿弥陀佛在西方建立极乐世界多久？10劫。在无量长远的时间里头，时间是很短的，啊，可以说他在西方世界建立这个点啊，成立没多久。目的何在呢？接引众生啊，接引这一方的众生。啊，有没有功德圆满的时候呢？有。功德圆满他就灭度了。啊，但是他的世界不消失。观世音菩萨借助成佛，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他成佛之后的国土不比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差，啊，在这个基础上更加庄严。

所以法藏久已成佛，这里都有第二个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啊。所以说如汝所知，如此当行啊。那么说白了呢，也就是三业：身、口、意，教化众生呢、啊，为一切众生的善知识，为一切众生的好老师啊。这个意思是密意啊，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为摄取佛果，过随要语，获取慧著，获求清净，获摄三乘，获愿一乘，故任菩萨亦乐，一摄取之，不用如来指示也。啊，何必用佛指示？你接触大众，教化大众，你全都知道啊，用不着向佛请教啊，你自己有这个能力。那么这是第二个意思。啊，第三个意思，为梵语净土有报有化，法报高妙，非菩萨分，唯因自分，以摄取，故云如此当知。啊，这个后头这一段，梵语净土有报身，有化身。那化身、报身高，那是为化身菩萨实现的。啊，不是化身菩萨，他没分。啊，唯因自分呐、啊，以摄取之。啊，这就像教学一样，世尊教学分四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阿含，12年；第二个阶段方等。第一个阶段好比小学，第二个阶段好比中学，啊，方等8年；第三个阶段好比大学，啊，那是主要的了，22年，啊，讲般若；最后8年，好像办研究所，完全说一乘法。啊，会三归一，把前面所说的二乘、三乘，最后通通归一乘法，这才究竟圆满。啊，这就是摄受、摄取不同。啊，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土，啊，有凡身同居土，有方便有余土，有十报庄严土。啊，这里讲还有长吉光净土，长吉光跟十报土高妙，

他的方便土跟同居土尤其明，实际上呢，这两土的菩萨，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跟十八土没有两样，这是西方世界特别处啊。这一章在下一篇我们会读到，法藏菩萨的愿心不可思议啊，确确实实啊，一般人在因地没想到，他想的那么周密啊，帮助这些苦难业障深重的众生造无逆十恶，都要堕阿鼻地狱，他都能够帮助他在临终一念十念成佛，这还得了吗啊。所以诸佛如来对他老人家赞叹，称他为佛中之王啊，啊，光中其尊，佛中之王啊，对弥陀的赞叹啊。这些地方我们细心去观察去思维，慢慢就体会到了，体会到是才相信，才不疑惑了啊。诸佛世界刹土非常久远呐、啊，极乐世界才十劫，那是个新的国度啊，以前没有啊，十劫才有，十劫在菩萨境界里很短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将来都是极乐世界的元老。你什么时候来的？我第十劫就来了。啊，那个世界的寿命是无量寿，我就是无量劫啊，无量劫我们第十劫就去了啊，老资格了，一定要把握住啊，不要落在人后面，一定要知道这世界是假的，不但这个世界假的，一切诸佛刹土全是假的。真的只有十宝图，只有长吉光图，这真的。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知道之后我们就晓得取舍，我不取十方国土，我取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十方诸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什么身份，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那也就好比大学很多，这个大学很特殊啊，一切大学都不能跟它相比啊。他的校长他的教授确实高人一等啊，那我们读书一定选择这个学校，而且这个学校很容易进去让我们自己有信心啊，能真正觉悟到我可以去，我能够去得成，这个信念非常重要。

我们接着往下看，上面尊帝师所言，唯因自分，此之自分，即宗门所谓发生向上事业，故超于菩萨之分，各种义理非凡情所能解所能体会。这个意思深，啊，君帝师所说的这一句话，啊，都在《无量寿经注解》里头所说的。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再看法藏菩萨祈请，那这个祈请的意思很深，分三段。第一段，佛境难明，佛的境界太深了，太广了，菩萨不知道啊。地上菩萨要到八地才知道，才清楚了，七地以前模糊啊，八地才真正明白了。所以法藏白言，四义宏深，非我境界。这是法藏，代表我们所说的啊，佛讲三个字，这个意思太深了。啊，如此思维，如此当知，如因自学。啊，确实太深了，非我境界，不但六道听不懂，阿罗汉辟支佛也听不懂，全教菩萨听不懂，地上菩萨、原教地上菩萨听到似懂非懂，到八地以上才真正听懂。那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一个段的注解很长，大解思此也，宏大也，近者心所心之所有虑判缘者为之近。如色为眼识所有虑，为之色境；乃至法为意识所有虑，为之法境。这讲境界啊，佛说的意思太深了，不是我们境界。

啊，这三个字的意思太深。大就是广，广大，没有边际，深度也没有底蕴，没底。下面把境界说到的，境界就是我们心所缘的对象，缘缘色啊，耳缘身，耳缘的是音声啊，这个眼所缘的是色。啊，鼻所缘的是香，舌所缘的是味，身所缘的是触，意所缘的是知，六根所缘境界不相同啊。啊，又实相之理，为妙之有虑之所，也叫境啊，属于法境实相之理，就是自信。那这什么境界？明心见性。这三个字他就懂啊。啊，所以慧能大师一句话提醒了慧明，慧明就开悟了。你看悟得那么快，什么原因？用真心。我们真要学，用真心，不用妄心。真心能开悟。妄心学的是知识，真心悟入的是智慧。智慧的境界无量无边，知识的境界非常有限。那我们读到这里要深深反省，学会用真心啊，用真诚心待人接物，决定不吃亏啊。人一般人怎么想法？他对我是虚妄虚伪，我为什么用真心对他？殊不知啊，他用妄心对我，他是凡夫；我用真心对他，我是佛菩萨。不一样啊，不吃亏啊。啊，都是我们的妄想在作祟呀，不愿意用真心呐。啊，真心人，真心干干净净，一无所有。我们看来佛寺的三圣，他们用真心，海贤用真心，海庆也用真心啊，还提出一个老德和尚，那个老德和尚也用真心啊，别人骗他，捉弄他，欺负他，别人是用妄心，他完全用真心，他得真实利益。

他接受别人那么样糟蹋他、侮辱他，他全接受。他见到佛就拜，人家指着牛粪，这牛粪里头有佛啊，有佛我就拜，他就磕头。一般人看到这个呆子，他真的一点不呆，完全用这些。捉弄，你们捉弄是一回事情，你们在开玩笑，嘻嘻哈哈，他的真理。在他心里是正佛，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告诉牛粪里有佛，他心里就是真有佛，那个一点不假。这个理我们也从搞清楚、搞明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下一堂课来从这个地方学起，这是一个大段的开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妙觉住常寂光，不住十报土。啊，十报土里面的菩萨，华严圆教初住到等觉，41个位次，所以叫41位法身大士居报土。啊，他们住在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也就是说跟六道跟十法界不一样啊。六道十法界通通有生灭的现象啊，报土里面只有心现没有事。那80、50亿心所没有这个东西，换句话说，他们是转摄成智了，啊，转80成4智，我们识有生命，智没有生命。啊，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摩那为平等性智，转60为妙观察智，转前50就是眼耳鼻舌身为尘所作智。那叫做一真法界。转识成智之后，他现的相没有生灭，只有隐现。隐不能说他没有，现不能说他真有。啊，他现的相没有生灭。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非常奇妙特殊，也就是说它有四土，有同居土，有方便土，有十报土，有常寂光土啊，但是全部都是心现，没有识别啊，也就是你在极乐世界看不到生灭。每一个到极乐世界的人化身的，花开见佛，莲花一展开，往生的人出现了，不是小孩，不是慢慢长成的，啊，现的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啊，这个到后面底下一品我们会学到，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凡是到极乐世界的身心容貌啊，智慧神通道理都跟他一样啊。为什么他这个世界是平等的世界，太难得太殊胜了啊，我们为什么要到那边去？完全仗着阿弥陀佛48愿，愿愿都兑现了，那就是我们到极乐世界所受用的待遇。设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只有极乐世界有啊，十方诸佛刹土很难去啊，不容易 啊，极乐世界非常容易去，只要你真心，决定不能有怀疑，一定要相信佛菩萨没有妄语
弥陀说话算数。

观音是智说话算数，那么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我们要遇到有苦难的时候，一心一意求观世音菩萨，决定能得到解决，不能不相信的。啊，带着怀疑的态度就没有效果。啊，一丝毫不怀疑就真有效果。啊，所以至诚感同，这句话重要啊。真诚到极处，我们跟佛菩萨就通了。啊，有丝毫怀疑，真诚心不足啊，被破坏了。啊，所以没有感应，道理在此地。啊，我们要真的相信，不能半信半疑，要全心投靠阿弥陀佛，真的负起责任来。啊，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达，哪一个人没有受科学影响？小孩出生下来，睁开眼睛看电视，啊，两三岁小朋友就玩电动玩具。啊，五六岁他就玩电脑。这就是说，受科学影响很严重啊。啊，以为这是真理。啊，科学所提出的就是怀疑，更甚嫌完全是背道而驰。啊，这对我们学佛产生很大的影响。啊，如果我们如何真正相信，不能怀疑，这是佛法讲的善根。那现在这个善根被科学障碍了，那科学一定要拿证据来。我们净宗念佛人往生的自在，这就是证据啊！一般人能做到吗？啊，身体健康，一点毛病都没有，说走他就真走了，这就是证据啊！啊，每一个往生人所视线的现象，我们亲眼看到的，亲耳所闻的，决定不是传说。啊，40多年前，我在佛光山教书，佛光山的隔壁是将军乡。那一年前，我在佛光山一年前，将军乡有个老太太念佛3年，站着往生。

啊，这桩事情40多年前的，现在在高雄，我有一次在中山大学讲演，提出这个人。啊，我下了讲台之后，就有人告诉我是真的，他们是邻居。那老太太往生很有智慧，家人没干扰到我。啊，她往生是晚上吃完饭的时候，啊，媳妇儿子很孝顺，啊，晚上一起吃完饭，走的这天晚上告诉大家，你们先吃饭，别等我，我去洗澡。啊，家里人还是等着，等了很久，怎么还没出来？喊他没人答应，到房间里看了，确实洗过澡了，换了衣服了，没带谁。他家有佛堂，到佛堂里看看，他站在佛像面前，穿着海青。啊，问他不说话，仔细一看，他走了，站着走的，只念佛3年了。老太太人非常慈悲，非常厚道，是大善人啊，乡里都称赞的啊。学佛3年，没学佛之前什么神都拜啊。3年前儿子娶媳妇，这个媳妇啊懂得一点佛教，劝他不要到处拜，拜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他就接受了，家里设了个佛堂，不到外面去了啊，天天在家念佛拜佛啊。他的境界也不说，保密，免得人干扰他啊。走的时候没有生病啊，没有病苦啊，站着走的，没有死苦啊！啊，这个表演度了多少人呢？啊，当时传出去来看的人很多，大家真相信了，这个可不是假的。啊，老太太肯定是预知时至的。啊，只是不说，说怕家人干扰。啊，这才就走了，大家就笑他了。啊，我这个学佛即是60多年了。啊，64年。今年15年。64年，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有10几个人呢，啊，这个不是骗人的。啊，那么这些事实摆在面前，我们再不相信，那就没法子。啊，那就要等来生后世再遇到佛法。有没有这个机会？有，肯定是很长很长。为什么不能往生？我们受业力的支配，啊，业力非常复杂，不往生就得搞六道轮回，六道里头到哪一道

能得到人道吗？无戒十善真正做到，可以打个80分，来生可以得到人生。如果不能打个80分，就靠不住了。自己心里头要有数啊，烦恼习气，有没有减轻？啊，学佛人当然有减轻，减轻的够不够分量？能不能保住来生的人生这个标准？如果不能怎么办？啊，不能就是三途去了。我们要记住，唐太宗当年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畜生道去了。那为什么畜生道去了？畜生道是愚痴，走的时候迷惑颠倒啊，家里人都不认识，迷惑颠倒，多半畜生道啊。怨恨是地狱道啊，嫉妒障碍，贪欲是恶鬼道。那我们这些习气有没有？还有没有怨恨的人、怨恨的事？还有没有贪婪？啊，放不下的情执、财富、地位，啊，还包括荣誉。这都通通要放下了，全是假的啊，放在心上，这就是三途的业因。三途堕下去很容易，出来很难啊。唐太宗能离开地狱，他是先堕畜生，畜生到以后还到人间来过，时间不长就堕地狱了。在地狱的时间长啊，啊，谁救了他？群书之要救了他。我们跟他有这么一点缘分，我们发现群书之要啊，印了10000套，流通到全世界。啊，这是他附体。那个时候，我住在澳洲。啊，悟仁法师的妹妹，唐太宗附在他身上。啊，来感恩。我们感到很惊讶，我并没有为你做什么好事情，哪来的恩？什么恩？啊，他讲到群书之要。啊，我们把这个书印出来了，地藏王菩萨带他离开地狱。他告诉我，这个书可以救中国，可以救全世界。啊，我一听别人告诉我，他附体之后，在我们学院念佛堂

住了一个多月，在那边念佛。以后听说他到天道，也听说他念佛往生，这都有可能。因为他跟佛缘非常深，当时做帝王的时候是佛门大护法，所以说他往生很有可能。下面说我所得的果报戒日，这都可以称之为境界。下面日本郡地法师在无量寿经注解里头解释这句经文，四意宏深，非我境界也有三意，有三个意思。第一个，为菩萨长途尽宗之行，我已知之。这个事情法藏菩萨知道。这个净土之心呢，长途净土之心是四圣法界，就是十法界上面声闻圆觉菩萨佛。十法界里面，上面四法界是净土，下面六道轮回秽土。这个事情他知道。今日得诸佛土中之最甚净土，四意宏深，非我境界。我不是求一般的净土，我求最殊胜的，超越这个四土的净土，他求这个，这就不是他的境界了。第二呢，为时虽随过自要欲，应摄取之，经于五尘其入暴徒，这个意思深了，这不是他的境界。这一句的意思，实实实实在在，虽然随着各自每个修行人的要欲爱好跟他的愿望因摄取之，譬如小乘的四果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他们所得的乐，他们的欲望不一样。出国的人希望证二果，二果的人希望证三果，三果的人希望证四果，不相同啊。这是随到他自己修证，他能够证的。这个是他应该摄取。那么现在法藏比丘他的愿望是希望五尘齐入暴徒，这个也是深的。五尘包括人，人尘、天尘、声闻。

圆觉菩萨五种，这五种人能够通通都入十宝庄严土，这个不容易了，这个太特殊了啊！所以这个意思深，不是我的境界。这底下挂虎是黄念祖老居士说的，报土是化身菩萨所取的，就是十报庄严土。那么现在要教二乘人，二乘是小乘啊，他们达不到这个层次，比小乘更次一等的人天啊，也天乘人乘，要将这四种人通通都升到十宝庄严土，故非凡情所能测。这个事情我们无法想象啊，套一句佛话说呢，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无法想象，一般说根本就不可能，不可能为什么变成可能，这个里头毅力就深了。第三个意思，虽法报高妙，法是法身，报是报身，那他们的境界高妙，非菩萨之分呐、啊，要化身菩萨才行。啊，普通三天菩萨不行啊，天台别教、十住、十行、十回向都没有见性，啊，都没有真正开悟，他们。在哪里修行？在十法界里面，佛法界、菩萨法界，在这个里面修行。啊，声闻缘觉有在下面，它有四层。啊，上面有菩萨有佛，那就是别教三天，叫全教菩萨。他们没办法进入十宝土，啊，这里面五尘里头，淫身、欲界、畜生。恶鬼、地狱，这个里头有修行人呢、啊，有积累功德很大的人呢、啊，在三恶道，那什么原因？临命终时，一个念头错了，啊，为什么？佛教导我们送往生，那送往生的时候，对往生的人身体不能触摸，甚至他躺的床都不可以碰他，因为触摸他有痛苦，那个痛苦一个怨恨心生了，地狱就去了。

送往生一定要忌讳，要懂得啊，他的床不要碰他，走路的时候总要立一点距离，不碰他，怕他生嗔恨心啊。那么真正修行人临命终时，自己没有这个定功功夫啊，送往生的人不小心触犯他，他生起怨恨心，这样到地狱去了。那能不能度呢？能度。地藏菩萨在地狱度众生，专门度这一类的人。啊，度到地狱之后遇到菩萨，菩萨叫他，他能依教奉行，从地狱再出来。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都有大修行人在里头啊，就是临命终时一念差错堕入，他们遇到善缘，遇到佛佛菩萨啊，听经闻法，哎，他阿赖耶里的种子起现行，帮助他很快脱离三恶道。那这念佛的人呢，也可能从恶道里面往生到极乐世界。那生到极乐世界是平等的待遇啊，身体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神通、道理、智慧都跟佛相似，所以他有能力经常不断化身到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拜佛供佛，干嘛？修福，听经闻法，修慧，福慧双修啊！我们今天见一尊佛都不容易啊！到极乐世界，一切诸佛如来，你都很容易接触到。啊，那个世界里头，时间空间没有了。啊，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十方世界在哪里？就在眼前。没有时间，没有先后。啊，你要看过去佛，要看未来佛，都看得到，都没有障碍。极乐世界修行容易啊，机会千万不要错过，错过了太可惜了啊！在这个无限时空里头遇到这个缘非常难得啊，千万不要错过。那么下面第三个，为法报高妙，非菩萨之分，这个菩萨是三乘菩萨，我能尽无量劫，当可获之。念老瓜胡说，法报而生，要尽无量劫，必定可以悟证。但是现前不行啊，现前尚非其分，故下云：非我境界，不是我的境界，是。

是以红神呐、非我境界，红神是广大为红，幽邃为神。虽有三义不同，抛却积分，专归佛力，是乃法藏菩萨自开他力法门也。这一句非常重要。我们今天讲信心问题，对这一句要产生决定的信心，绝不可以有丝毫怀疑啊！那就是上面三种是普通一般的途径，净宗是特别的。净宗什么呢？把自己丢掉，不靠，全靠阿弥陀佛。我能不能成就与我自己没关系，我自己能力当然不行。聊生死出三界谈何容易啊，决定做不到。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专归佛力了啊，其他八万四千法门，半信半疑可以学，这个法门决定不可以。100%的信心，99%的信心，还差一分都不行。为什么呢？不是我自己能力，全靠佛力。那靠佛力凭什么？凭48愿，下面第六品就是48愿。啊，所以48愿一定要认真学习。啊，那是我们能往生极乐世界的凭据。啊，也就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保证。48愿是这个意思啊，真正相信，一个字都不怀疑，那恭喜你，你这一生只要这一句佛号念好，你就成功了啊。所以这一点信心愿心，我们一定要学海鲜老和尚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他的师父看中他。为什么？这个法门就是要圆满的信心，哎，恰好他具足。啊，这个人一生老实听话真干，碰到这样的人，叫他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啊，他果然是一直念下去。一生不换题目，不变方向，他肯定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他能顺利的证得。啊，海鲜老和尚，我看他的光碟，估计他的事业心不乱，应该是30岁左右。的理业心不乱，不超过40岁。他成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有智慧，表现在外面好像没智慧。有神通，不现神通。啊，
老老实实做一个仆

通的和尚，能忍人之不能忍，为人之不能为，啊，做一个现在这个时代的老好的法弟子，啊，大家不把它放在眼里，啊，他明文理呀，边都不沾，二六十时钟，一句佛号，未曾丢失。他的佛号一句接一句，一句接一句。啊，接待信徒有说有笑，都没有放在心上，心上就是阿弥陀佛，他才有这么样的成就啊！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啊，最重要的，真放下了，世出世间一切法全放下，那八万四千法门，边都不沾。你要问他，他赞叹。你为什么不学？我不认识字。看，真难得了。啊，我就会念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持戒，戒从哪里学来的？受戒时候在戒坛上学来的。啊，学到之后没有丢失，每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决定不会违背三规五戒，啊，十善、沙弥、六依、比丘戒，就做到了。啊，持戒念佛。能吃苦，吃人所不能吃的苦，忍人所不能忍的耻辱，法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心了，一生没骂过人，一生没有怨恨过人，啊，看到什么人都好，看到什么事都好，啊，人见到他都看到他笑眯眯的，欢欢喜喜，一生没有批评过任何人，没有轻视过任何人，不容易啊！啊，这些地方都是要我们认真去学习的，啊，所以我们在此地记住这句话：抛却己分，转归佛理。这是法藏菩萨就是阿弥陀佛，他自己开辟的他的法门，啊，不用自力办不到。完全靠阿弥陀佛，我念得好，念得相应，啊，没有杂念了，到时候阿弥陀佛接引我往生。君第四，
他说出

一句话，开他列门，这个说法证明净宗啊超前立见，不可思议。说得好，说的一点都不错啊，净宗是专靠他力，不靠自力。啊，证明真正说明净土宗超前立见。那这是大乘教上常讲的，情是情知，啊，见是见解，超越了，力也是超越，啊，真正的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究竟方便。方便到什么程度？方便到究竟，没有比这个再方便的了，叫究竟。啊，方便法达到究竟圆满，一句佛号。啊，只要你真心，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底下接着说，果觉因心，无上妙谛啊。这一句佛号是阿弥陀佛所证得的果觉，成佛是果，阿弥陀佛是圆满的觉悟啊。这句话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就，不是不能翻的，翻成中国意思，无量觉，无量觉就是阿弥陀佛。那我们今天用无量觉作为我们的因地修行的中心核心，我们修什么，我们就用无量觉，念念不离无量觉，念久了无量觉自然现前。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啊，真真不可思议。啊，用弥陀果觉作为我们修行的，我们在因地啊因行。下面念老有个简单的解释，一位法藏菩萨云，非我境界者啊，这个一就是君地啊，君地老和尚他说，法藏菩萨讲的非我境界者共有三个意思啊，这念老给我们用白话解释出，让我们更容易体会。第一个，我虽已知诸菩萨是即一般净土之心，一般净土就是一切诸佛的净土、方便土。那净宗法门叫方便土，是净土；同居土是秽土。同居土就是六道，净土是四圣法界，
声闻缘觉菩

菩萨、佛没有六道凡夫啊，所以他是净土啊。极乐世界有方便土，就是净土。这个菩萨们懂啊。那么，但是今天法藏比丘要求的是最胜净土啊，而且超过诸佛国土，故非我境界啊，这个就难了啊。一般的净土，法藏菩萨知道，这殊胜超过一切净土，真超过了。不但净土超过了，连同居土也超过了啊！极乐世界确实有四土啊，同居土是六道啊，它没有六道，只有两道，人天，没有修罗道，没有三恶道啊。极乐世界有人天，哪些人生人天呢？功夫成片，生到极乐世界是人天道。那如果证得小苦，也就是说见思烦恼断了，从小乘初果到阿罗汉，到四果，包括辟支佛，通通生方便土。方便土就是一般净土。那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生十报庄严土啊。这极乐世界有四土啊，但是四土不特别，我们在四十八愿看，四土通通是发性土，这就不可思议了。换一句话是，是发性土，就是没有生灭的现象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同居土，人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这都生灭法啊。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它也是不生不灭。换一句话说，明是凡圣同居土，实际上呢跟十宝庄严土没有两样。啊，同居土如是啊，方便土也如是，所以整个极乐世界的四土通通是发性土，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发性土没有生灭，发性土里面的人无量寿，经文上一句话说明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即使凡圣同居土下加品往生，通通都是阿惟越致菩萨啊，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是法身菩萨，这一句话重要啊。阿弥陀佛发这个愿，这个愿兑现了，不兑现他不成佛。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极乐世界才圆满成就，戒淫十方一切众生，

纵然是三卧道念佛去往生，也通通是二位月之菩萨啊。所以极乐世界确确实实道道地地的一佛乘，平等成佛。我们赞美这个世界，圣人治理的世界，大同世界，有一点这个味道。啊，居住在这个世界人，大家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平等对待。三种不退，小乘未不退。啊，不要看小乘出国，证得出国人的好处，他决定不会退转到三恶道，他生生世世人天两道，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只有人天往返，没有三恶道，也不会变成罗刹修罗啊，位不退啊，行不退，菩萨决定不会退转菩提心。菩萨发心先度众生，再度自己啊。啊，先成就人呢，自己在成就啊。啊，第三种念不退，念不退是化身菩萨，这个高了。啊，念念去向无上菩提，啊，此行化他。没有起心动念过，那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没起心动念的，啊，这个我们也学，啊，眼见色，耳闻声，不为声色所干扰，啊，不为声色所动摇，你的心清净，你的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啊，听得清楚，看得清楚，不放在心上，这叫大修行人，真修行人啊，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练啊，特别是人事环境啊，啊，要用什么心呢？把所有一切众生都看作阿弥陀佛，妙极了啊！看到你阿弥陀佛，问你称你呀，你是阿弥陀佛了啊，他也是阿弥陀佛，个个都是阿弥陀佛，好啊！修行得用这个方法啊，看到人是阿弥陀佛，看到畜生是阿弥陀佛，小狗小猫，看到蚊虫蚂蚁都是阿弥陀佛，那没有一样不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靠定了，这一切的一切全是阿弥陀佛化身，全是阿弥陀佛来度我的啊！我这个念头一转，业障就没有了。你转不了就有业障，为什么呢？报复嘛，果报嘛，念头一转的时候，报复就没有了，没有果了。

啊，我是弥陀弟子，除我之外全是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好。

过自知愿要，但今天所遇的是五尘行人，皆能生报佛之国土，乃十方之所悟，故非我境界。那平常讲的净土，是依他个人的意愿、个人的功夫、断见思烦恼的生声闻法界，断见思烦恼习气的生缘觉法界，断尘沙烦恼的生菩萨法界，破一片无明正分法身，生十报土。这是随着个人的境界，那么现在法藏所求的是希望五尘行人，哪个五尘呢？下面说了五尘，第一个人天人道天道，第二声闻，第三缘觉，第四菩萨，第五是佛尘。这五尘人通通入报佛之土，迥异常前。这个事情很特殊啊，世间没有的。一切诸佛刹土里头也没有。所以迥异常前。人天成是凡夫啊，没出六道啊。小乘声闻缘觉小乘，今于令凡小行人平等同大乘，于一乘佛的大菩萨，一乘佛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些菩萨们同登报佛净土，一起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十宝庄严土，此亦即神，故曰非我境界。那么第三的讲，化身于长寂光，这个化身就是十宝土，化身于长寂光，宝土于十宝庄严土，宝佛于十宝庄严土，境界高妙啊！这个地方的人是在这里修行，他最后的果报是成佛的，所以称为妙，非一般菩萨分内之常行。我可经无量劫专精修习而真得之，但我当下尚非其分，故曰非我境界。

啊，说他自己可以进无量劫，啊，转修行要个转，要个进，转移精进，啊，这样修习就能证得。可是现在他还没有到这个地位，啊，所以当下尚非其分，故曰非我境界。法藏菩萨此答，虽有不同的三义三个意思，但总是抛却几分，专归佛力。这一句重要，就是不用自己，不靠自己了，完全靠佛力。那84000法门要靠自己，无量法门也要靠自己。现在我全不靠自己，全靠阿弥陀佛。主要意思在此地。啊，所以这个地方的一句，黄老念出来，要我们记住，经宗法门总是抛却几分，专归佛力。那非我境界呢，就是抛却几分了，千佛明示，那就是专求佛力。上文，世间自在王如来答复他的三句，如此是为，如此当知，如因自现，这三个字字，皆直指当人自信。啊，这就是靠自己。开心妙心，啊，这要靠自己。正是《观无量寿佛经》中，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是这个意思啊。这是几分呢？学佛的人，特别是念佛求往生的人，我们常讲信心难，真难。观经上这两句话是净宗修学的核心总纲领，那就是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得相信啊，你要不相信，这就难了。阿弥陀佛48愿，为什么帮助你一生做佛？因为你的心是佛，啊，是你的心在做佛。啊，阿弥陀佛给我们做个增上缘。这个增上缘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底下讲的玄旨玄妙的宗旨啊，但于一切众生内中寂灵明此根本，方能生起无量无边自觉觉他之妙心。这一句话，内中寂灵，这个寂灵就是自性，明此根本就是明心见性。大乘佛法修行是以这个为目标，到明心见性就算毕业了啊，这就见佛了啊。明此根本之后到哪里？通通都是到十报庄严土去修行。这叫法报微妙啊！明心见性了，方能升起无量无边自觉觉他之妙心。这个妙心，菩萨心，就是你有智慧、神通、道理。跟佛很相似啊，好像差不多，你才有能力自觉觉他啊，自觉提升自己，觉他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这是妙心。那么今法藏勤阅非我境界，要勤佛广也，使其外目诸身啊，这个意思好啊。啊，非我境界是把自己丢掉，靠我不行的，我做不到啊！啊，请佛广演啊，演是演说，身心言教，这个演字有这个意思。啊，我完全要靠老师啊，这是完全对外。求助于这一些大圣大贤啊，君第四说，此乃法藏菩萨自开他立门也，此语道破净宗玄微，世称净宗为他立法门。净宗所以能三根普被一孙成伴，凡夫二乘列灯不退，戒障弥陀一乘愿海，六字洪明之力，此即障他力。我们为什么能信？就是根据这个，我们相信这些话，字字句句是真的，没有一个字是虚假的啊，实在真相是这个样子的啊。净宗你看看，三根普被，三根是上中下，上根是菩萨，中根是声闻，下根是六道凡夫。

只要你接受这个法门，一生就圆满了。成是成就，半半妥了。一生成半什么？成佛之道啊！一生就搞定了了，这还得了吗？啊，凡夫就是人天。二乘声闻缘觉，啊，通通都等不退转，就是三不退。三不退就是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就是法身大士。戒障完全要靠阿弥陀佛一乘愿海，一乘愿海就是四十八愿。我们依靠这个，我们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一点都不怀疑。啊，我们真正相信靠阿弥陀佛靠得住，绝不会叫我们失望。那六字洪名这个能量无与伦比啊，这个就是完全两障他离，他是阿弥陀佛啊，不靠自己，靠他离了。那么净宗之所以究竟方便的修行正果，无量无边的法门，这个法门究竟方便啊？方便门再找不到这种方便门，方便门当中第一方便就是以弥陀无上过去啊，以就是用啊，我们用的是阿弥陀佛无上的果觉，这个果觉就是佛号，作为众生因地初心，就初发心初学啊，海鲜老和人的师父传戒老法师啊，收他做徒弟，亲自给他剃头，剃完之后交代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那个明白的是，明白就是明心见性，开悟了。啊，念到离业心不乱，不要跟人说。还是装聋作傻，在世间做一个好样子，修行人的样子，念佛人的样子，就叫他表法了，他全做到了，没有辜负老师啊，真的什么都知道，念到明心见性，啊，所以名号啊是弥陀无上过觉。

作为众生因地初心因地初学，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应答果海，果持因缘，这句佛号真正放在心上，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个能量不可思议。为什么？跟阿弥陀佛通了。好像现在电讯一样，你这里一动，那边就晓得了，阿弥陀佛就收到了。如果有杂念，有妄想，把你的功力破坏了。阿弥陀佛知不知道？知道。虽然知道，不能跟你通。他那个地方发出来，你这收不到。为什么收不到？你有杂念，你有妄想，他干扰你的心，所以你收不到他。如果你只有阿弥陀佛，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你跟阿弥陀佛通的。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只有阿弥陀佛，就叫做功夫成片。所以阿弥陀佛会现身给你看，你的心就定了。为什么？亲自见到阿弥陀佛，你还怀疑吗？有没有人怀疑？有。为什么？这里无欲，无欲六尘，舍不得放下。那一边跟阿弥陀佛通了，这边还是放不下，那就没办法了。阿弥陀佛拉你也拉不出去，拉不去。必须去念佛人，必须对这个世出世间一切法要淡化，要知道真相。真相大乘经上讲的很多，说的最直截了当的《金刚经》，中国人最喜欢念，分量不多，只有5000个字啊。《金刚经》上告诉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告诉你，所有一切法，有为法就有生有灭，通通是梦幻泡影，假的，不是真的。你要搞清楚搞明白，你就放下了。那么你还给世间人欢天喜地那是什么？那是戒因众生，那是度众生。有没有放在心上？没有。高明把这些事法放在心上，错了，全造成障碍了。把阿弥陀佛这个热线障碍住，不通了。所以真的因大果狠，因是我们自己这一念，果是阿弥陀佛，果持因缘。阿弥陀佛那边真的像大海一样，阿弥陀佛无处不在，阿弥陀佛无时不在，我们有感马上就现，感应难思因果同时。此又是他离妙用，更加以外身

异性吉林难民啊，这是一般凡夫现象啊，外面佛菩萨圣贤容易相信啊，自己心性很不容易明了啊，明心见性难的 啊外面圣贤呢你真正了解认识了容易相信啊，外圣异性阿弥陀佛，吉心难明算了，放在一边不要去理会，我们全心全意就靠外圣，就靠阿弥陀佛，靠到最后晓得原来阿弥陀佛不离自心。大家看到三十心念的法门，中峰禅师说了两句话，说得好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说得多好啊。阿弥陀佛从哪里？我心自现的。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方，此方即是极乐净土，净土即是此方。只要你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此地就是净土。跟在极乐世界无二无别，为什么？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回归自性了。我们这个世界见性之后怎么样？见到一切法清净无染啊，没有染污，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这见性了。所以要知道因果同时，感应不可思议。是以具夫凡夫，但能信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深信这两个有，念老真的住得好啊，写得好啊，这两个有字太重要了啊。欧耶大师在晚年放下万缘，一心念佛啊，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西游道人啊，西是西方，游就是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把这两个有字作为自己的外号，念念不忘这两个有字啊，所以念公老居士啊劝导我们要能信啊，能信有世界明月记录，其土有佛好阿弥陀，弥陀经上说的啊，深信这两个有字切愿往生，一向持名啊，即可如愿见灯，不退不退，是乃凡愚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417页啊，417页第一行，我们从第二句看起。更加以外生异性，己灵难明。前面我们学到此地，这两句话很重要。我们学佛没有显著的效果，问题出在哪里？就这八个字啊，自己学这个法门学了很久没效果啊，看到别人这个法门不错，学学好像挺管用，是不是真管用呢？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效果的产生依旧是自己的信力，对自己原来信的有怀疑，所以他有障碍。现在我信别人东西，我没有怀疑，所以自己的信心呢，跟那一个行门他相应，是怎么成就的？如果我们有对外人那个信心，再回头来信我们自己的，效果更殊胜啊。为什么不能信自己的？经上说得好，佛说得好，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又加上自己的烦恼习气很重，学了一辈子没有感应，不知道自己信这个信心里面夹杂着有多少妄想，有多少杂念啊！从妄想杂念里头又延伸出多重严重的业障，

这才是原因呢。啊，看到别人稀奇，马上就相信，就接受了。啊，这个妄想杂念还没加进去，灵啊，真灵啊！啊，如果学个两三年之后的时候不灵了，为什么不灵呢？你的妄想杂念加进去了，道理就在此地呀、啊。啊，就在这经上，念老说的好啊，外生一心，机灵难免，机灵跟外生要融合成一体，问题解决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讲信佛，信阿弥陀佛，这心里头有问题啊。充满了妄想杂念，他怎么会灵？如果要知道阿弥陀佛就是自己，自己的灵性就是阿弥陀佛的自性，原来是一不是二，实心塌地，一丝毫怀疑都没有。没有怀疑，从什么地方看？那就是念佛的时候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就是真心啊！一面念一面大妄想，还有杂念进来，这就是自己要提高警觉，我自己对这个法门有问题。问题从两方面来，一个是自己业障太重，没这么大的福分。那佛给我们介绍这个法门，说得很清楚，这个法门谁相信？有大智慧的人相信，我们没大智慧；有大福报的人相信，我们没福报。啊，就是弥陀经上说的多善根就是大智慧，多福德就是大福报。啊，善根福德不是这一生修的，过去生生世世累积的。啊，听到就相信，就不怀疑，就把自己一切都放下，一切全靠阿弥陀佛。那我能够相信这一点，比诸位强一点，是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他老人家教我，完全依靠佛力。啊，自己对自己什么都别想，啊，把这个身体奉献给佛菩萨，一切佛菩萨做主。啊，老人告诉我，你什么心都不要操，你的一生佛菩萨替你安排，无论是顺境逆境，通是佛菩萨给你安排好的，对你都有好处。啊，顺境消福报，逆境消业障，业障福报通通消掉了，自心清净心现前，就这么回事情啊。福报也不是好事啊，智慧也不是好事啊，智慧是妄想啊。啊，福报是业障啊，想福想糊涂了，智慧没有了。啊，贪图物质的享受，那就造业了。

啊，那么一切佛菩萨安排，我们自己什么样的心态呢？随缘，知道佛替我安排，欢喜接受。啊，信愿持名，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就没错。啊，这个理要懂得。啊，大概在30年前，那个时候我住在美国，有一次得了伤风感冒，同学们把我送去小医院，医生是中国人，啊，替我诊断，拿着一点药，我跟医生聊天，啊，医生也是台湾移民过去的，啊，我给他开玩笑的说，其实真话。医生把病人的病医好了，凭什么？不是凭医药啊，医药是增上缘的，真正的原因是心理。病人相信医生，医生相信自己可以医好病人，这两方面的信心成就的。啊，如果病人对医生怀疑，再好的药都不灵。啊，医生对病人怀疑，他无从下手。我把这个道理说给他听，他点头承认，有道理。啊，本来就是这样的嘛。啊，所以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心态呢？他心是定的，不动。啊，无论是顺境逆境，他都不动，他住在定中，定起作用是真实智慧。啊，定的本身就是福德。啊，福中生慧呀。所以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福至心灵，福报来了。”哎，突然就聪明了，就有智慧了，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深，我们要慢慢去体会。啊，什么时候我们自己的灵性先前想信就先前，不信就障碍了。灵性现不现前，全操纵在自己，不在外面了。啊，所以佛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个话是真的。啊，你对佛有怀疑，对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决定灵，佛者不灵。啊，你相信佛，你对基督怀疑的时候，那佛一定灵，啊，基督一定不灵，啊，实际上外头灵不灵，没有啊，完全是自己啊，啊，信他就灵，不信他就不灵，永远不变的真理，所以。古圣先贤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生能不能有真果，全不操在外面，完全操纵在自己的手中。人如果真正回头，自己能够掌权，那就没有一个不真果的。

海贤老和尚是个很平凡的人，很普通的人啊，没有超人的智慧，没有超人的福报啊，一生靠自己劳力生存。啊，真的是一日不做，一日就没得吃。啊，修学的环境是乡下的小庙，没有人去烧香，没有人去拜佛，所以庙里头没有收入。啊，有几亩田地养不起这个庙啊，这庙里住了五个人，不得已开荒啊，寺庙周围很多山地没住的啊，他把它开出来，开的面积很大，种粮食，种水果，种蔬菜啊，除了能供给道场诸众之外，还有多余。他心地慈悲，多余的不去卖钱，完全用来救济贫苦啊，这个穷乡僻壤，穷人多，没有饭吃的人不少啊，他救济。啊，周围几十里这个范围啊，有这些苦难的人都是他救济的对象。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他真成就了，成就了功夫成片，小成就。功夫成片就是我们常说，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除佛号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就成一片了。啊，烦恼有没有断？没断，一片都没断。啊，功夫成片，烦恼控制住了，不起作用。啊，起作用的就是一句佛号，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别的念头没有。念佛念到这个功夫，不难。一般人三年就成就了，啊，三年不能成就，三十年不能成就，什么原因？你放不下，你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放下就成就了。啊，不是法门不灵啊，是你没有依教奉行。啊，他真能放下。啊，那么他最难放下的是在讲，就他的老母亲，弟弟过世之后，老母亲没人照顾，他把他接到道场来，在一起修行，老母亲也是念佛吃素，啊，从小就是这样的，这就住教27年。啊，一直到他往生。所以他情执放下了。

没障碍了。功夫成片，一般说起来，阿弥陀佛一定给你起感应。成片就是感，这个时候佛就来应，啊，或者在定中，或者在梦中。啊，阿弥陀佛来告诉你，来通知你，你已经取得往生的条件了，你还有寿命。啊，等到你寿命到了，佛就来接引你。这个时候，你死心塌地了。为什么？知道阿弥陀佛真有来了啊！你会更用功，会更努力啊！如果三五年有三五年这么长的寿命，你很可能从功夫成片提升到四义心不乱。四义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特别似乎，似乎是什么？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字你没有了。你对于世出世间法没有贪念，你对于善人恶人没有嗔恚啊，你样样清楚，你不迷惑啊。为人谦虚啊，待人接物恭敬谦虚，没有傲慢，对于自己修行没有怀疑啊，这五个字真的没有了，你就晓得你已经提升到四义心不乱。四义心不乱往生生气了，不在同居土，而是在方便土。啊，那还有寿命，再有个三年到五年，你很可能提升到离业心不乱。离业心不乱是起心动念没有了。你眼见耳闻，不但没有分别之处，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从早到晚，二六时钟，心里头清清楚楚的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叫离业心不乱，就是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这个境界里头，你见了性，见性之后，整个宇宙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从自性变现出来，你见到性，那么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法，心相理事因果你全知道啊，完全通达明了了啊。这就是海贤老和尚的师父传戒功教给他的啊，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明白了，这个明白了就是离业心不乱。如果这个境界现前，特别祝福他

不能乱说，不能说，他守住了，他有智慧，不漏智慧，他有神通，不现神通。

一个念佛人，啊，他真正能做到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啊，留在这个世间，圆满阿弥陀佛的祝福，那佛祝福他，给念佛人，给学佛人做一个最好的榜样，他做到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表法圆满了。啊，表法圆满，他的任务了了。这个任务是在娑婆世界的任务了了。那可能佛又嘱咐他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表法去，啊，要不用这个方法，还住在世间，表法的作用已经没有了，他只表达自己，啊，往后不是他的事情。还有表法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啊，全是佛菩萨安排的。世间人是业力安排的，啊，他的善业他享福啊，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无福临门呐！啊，没有福报的，业力支配他的，受苦受难，全是自己造的。那佛菩萨附托的也是续世的缘分，他要跟这个世间世人没有这个缘分，他要无能为力啊，他有缘分啊，缘分也是有一定的啊，真的如世俗所言，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呐！啊，我们参透了，心就定了。那我们会相信佛菩萨的教诲，祖师大德的劝告。那对于这个法门，自己一生要想成就，一定要全心投靠。那一切有佛菩萨做主，自己永远在随缘，随缘消旧业。啊，决定不再造新业。对于我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有大帮助啊！那我们接着看下面，是以具缚凡夫，缚是烦恼的代名词。

具足，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道道地地的六道凡夫啊。但能信，这就是个大的转机。能信什么？有世界明月记录，这个有字，真真相信，决定不怀疑啊！其土就是极乐世界，有佛，好阿弥陀。你只要信这两个有，他真有，决定不是假的啊！这两个有，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决定没有妄语。《金刚经》上说，如来是无语者，真语、实语、如语、不妄语、不狂语，字字句句都是老实话啊，绝对没有欺骗众生的，用欺骗做一种教学手段。佛绝不用啊！为什么被人发现了？你骗过一次人，可能有第二次，可能有第三次啊！所以佛生生世世决定没有妄语啊！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住，给大家做证明，广常实相。这两个有重要啊，深信的此两个有字，我们功夫不得力，就是对于这两个有怀疑啊，信心不够，我们有信没有深信啊，所以我们常常会动心啊。我们从海鲜老和尚看到了他深信啊，非常难得。他在12岁的时候种了一个冬瓜，被他堂弟偷了啊，他不知道啊，他就在咒人，像念咒一样，小声咒，谁偷了我的冬瓜，让他害疮长病啊，就这样念这一句话，念了3天，他堂弟真的长疮害病了啊。沈良知道了，来找他，你别再念了，你的弟弟是摘了一个冬瓜啊，你念着他现在长疮害病不能起床了。他听了非常惊讶啊，赶紧转念，快叫他好了，快叫他好了啊，堂弟果然很快就好了。从这个地方他明白了念力不可思议啊！为什么他念你不灵，你念他就不灵？他念是专心念，一心成念就灵啊！啊，你的起心动念里头夹杂着很多妄想，很多杂念，不是不灵。能量不够，如果你一心专念

念的时候呢，一定会起这个作用。这就说明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念到一个人生病，再叫他念他恢复正常，他就恢复正常。从这一点，你慢慢把它延伸。无论生什么毛病，小病大病，哪来的？不正当的念力造成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端正心念，病就没有了。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还有病，常常向内反省，我这个心有问题，起心动念不纯，虽有善念，善念里头夹杂着不善的念头。什么？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夹杂，就不善了。啊，于是乎就明白了，念佛要全心念佛。啊，遇到善缘，这个善缘是利益众生，利益正法。啊，我们去做，要用真心去做。啊，就是干这些事情，不能有自己的利益、好处夹杂在里头。这个念纯，这个念非常有效果。如果有丝毫自己的私心好处，就不灵了。那什么？那才造业，造业就变成业力在主宰，不是原理了。啊，业力会障碍原理，业力消除了，愿力能量不可思议啊，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啊，他明白了，他在这个里头证悟了，所以一生不再念别人的过失。为什么？念别人过失害他了。我不愿意别人害我，我就不能害人啊。他害我没关系，我有正念我受的伤害不大，能过得去啊。他自己造业，那是性罪，一定会感得果报啊，我不要再给他添一点，所以自作自受啊！啊，我再给他增加一点，那就是我的过失了啊，不能给他增加。希望他觉悟，希望他回头，这善念呐！啊，有人能回头，有人回不了头来，什么原因？习气太重了，名利心太切了，放不下。啊，我们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这个有字范围就广了，就深了，深广没有边际呀。那么修净土，你的目的是要往生极乐世界，是要亲近阿弥陀佛，那这两个有字比什么都重要。决定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把这个事情讲透了，讲明白了，弥陀极乐都是我们自己心想编写出来的。这个心性死心塌地了，
不再怀疑了。啊，从我念头生的嘛。我天天信愿持名，不就在建筑极乐世界吗？啊，就在出现阿弥陀佛吗？理上明白了，事上功夫就得力了，切愿往生。这个往生的愿很恳切啊，巴不得现在就去啊。啊，见到阿弥陀佛决定不会错过，所以一向持名，一向是一个方向，跟本经佛所传的完全相应，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净宗修学的宗旨，即可入云啊，心愿持名的，你就可以如愿以偿，你会见到极乐世界，会往生到极乐世界，会亲近到阿弥陀佛啊，真正是阿弥陀佛的弟子啊，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哪有不成佛的道理？

啊，底下这一句是大师真诚恳切的告诉我们，是乃凡愚所通能。这个方法凡夫做得到啊，愚痴的人也能做到啊。让我们在这里建立信心，我能不能往生，我能不能成佛，答案是肯定的，难。你只要相信，只要依这个方法，平等成就，下面翻过来说，若独言救命自信，这就是明心见性，不靠阿弥陀佛，我自己来修持，可以达到明心见性。是的，这样什么样人？我以上智所看人，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好，他所修的法门为戒，上上根人，不是上上根，走他那个法门不会成就的，一定是上上根人。跟净土宗完全不一样，净土宗能解凡愚，同生极乐国。能大师解上上根人，声闻缘觉菩萨都没有分，何况凡夫。

啊，法门无量戒淫根性不相同啊，有些法门唯戒上智，有些法门唯戒中下，独有净宗这个法门从上上根到下下根通通都戒。那这在无量法门里头只有心愿之念，只有这个法门同戒，一个都不漏。啊，法藏菩萨于因地中悲怨红身，红是大，他慈悲，他发的这个愿，愿什么？愿普度众生，一个都不漏。用什么方法？方法非常简单，圆妙到极处，就是信、愿、持名。那开显呢？持他力法门，啊，不靠自己，全靠弥陀。那弥陀所教的我们决定要接受，要依教奉行啊，他教我们的就是心愿之名。我们真能相信，一点不怀疑，教理完全不懂，

甚至于不认识字，一生没有学过经教，只要心地善良，无戒十善做到了，就能修这个法门了。是以是称弥陀乃大愿之王。每一个佛陀证到佛果的人都是法的大愿四弘誓愿，一切诸佛共同的大愿，头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这大愿呢，哪一尊佛不度无量无边众生可是真众生根性不相同，要平等普度做不到要开许多法门接引大众唯独弥陀跟诸佛不一样，他是大愿当中的大愿，唯一的大愿，那就是一门普度一切不同根性，成为愿王是又密宗也是他利门同书国教净土跟密同一个理论方法也非常接近，都是建立在

净愿的基础上，那密宗要信三宝，除三宝之外还信上师。如果对上师有怀疑，就很难成就。那么我们知道，净宗只要相信佛菩萨，当然也要相信老师啊。但是相信老师不像密宗相信上师那么严格，密宗里头把上师跟佛是同样的看待。那那么在净土中是把上师看作菩萨，阿弥陀佛的弟子，这一点不一样。那那么换一句话说，学密宗比学净土要难。难在哪里呢？信心。啊，净宗99%九的相信，还有一分疑惑，能信。密宗不信，密宗还有一点点对上师的怀疑，就变成障碍。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懂了之后啊，这个法门比密宗容易修。啊，密宗是叫你行愿持咒，咒比佛号长啊。净土宗只叫你四个字阿弥陀佛，多简单，越简单越容易受持，容易做到啊。啊，咒语太长了记不住啊。啊，纵然记住了，时间长难免没有杂念进去。啊，你才晓得这个法门的殊胜。啊，到中国来，无论学哪一宗哪一派的，这是古圣先贤祖师大德，往往到最后他念佛往生净土。啊，他用他其他法门的修行功夫，最后全回向求生净土，他争取了。啊，教下的禅宗的密宗的啊，到极乐世界的多那么下面经文，此殊胜难思之他理法门，正是弥陀悲愿至切之处啊，恳切到了基础啊，亦正是净密二宗方便究竟处啊。啊，年老一生修行，净土是主，他学密

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传承密法，他学禅啊，禅宗的老师是虚云老和尚，他学教。啊，法相，他舅舅是法相专家。梅光系老居士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是梅光系的学生。他学的东西很多啊，不像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学的单纯的也蛮深入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禅是阿弥陀佛，密是阿弥陀佛，教也是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圆满含摄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他日常生活上，啊，黄念老往生的时候79岁，晚年身体不好，啊，比起一般没有修行的人，那可以说很好。啊，那跟海贤老和尚一比不行，比不上他。海贤老和尚112岁，不要人照顾，这还不稀奇，照常干活，农耕。那临走的那一天，13年。13年正月，晚上走的，白天呢，还在菜园做了一天工，种菜、整地、啊，浇水、拔草，干了一天。啊，他工作非常勤快啊，一点都不偷懒呐。这一般人做不到啊。啊，晚上念佛走了，没告诉任何人。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了，大家发现了，老和尚已经走了。啊，想想他最近这一个月所作所为，发现说他向大家告别，各地方都去看看，啊，告别，也透露了一点风声，以后不再来了。啊，因为人家看到他身体健康，没有在意。啊，走了之后想想老和尚言行举止，早就预知是知。啊，到处咨询，看看过去曾经住过的

老道场，看看同参道友，给他们增长信心。啊，看到老和尚这个样子，真相信了，不再怀疑了。下面念老从理上把这桩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啊，该自他本来不二了。自是自己，他是阿弥陀佛。啊，自是娑婆世界，他是极乐世界。从正报，从依报，都是本来不二。所以肯仗他力啊，我全部靠自己了，全靠阿弥陀佛，靠他力。自他不二，我这个全靠他力原来是全心全力，还是自力了。那他力就是自力吗？那自力就是他力吗？他力跟自力集合成一个力就圆满了。啊，说即使于此难信之法，能生信心。难信能信，全有当人之无上智慧，此即是自力。啊，有无上智慧的人快，感应非常快；没有无上智慧的人，感应比较缓慢，有感应。缓慢要多久呢？绝大多数三年。我们在净土圣贤录看到了，在往生传看到了，在我们现前一些学净土念佛求往生同学身上看到了。今天台南极乐寺的同修，许多人来看我啊，邀请我回到台南去过农历年，好意也。啊，台南的将军乡，40年前有个老太太，念佛三年，站着往生。啊，我们提起来，当地的人都知道啊，真的不是假的。啊，在家居士，念佛三年。日至时至，往生极乐世界。啊，站着走。啊，三年之前，他不懂什么叫佛法。人一生，心地善良，老实。慈悲啊！三年前，儿子娶媳妇，媳妇懂得佛法啊，劝她婆婆不要去到处乱拜，

他是那个时候什么神也拜，仙也拜，神佛不分啊，就跟他讲一点佛法道理，他听得很欢喜，别的地方不去了，家里设个佛堂供养西方三圣，天天念阿弥陀佛啊，哪儿都不去了。三年他往生了，真成功了，欲知是知。那老太太很聪明，往生的日子没有给家人说，给家人说怕发生障碍，不说。啊，往生这一天，他是晚上往生的，啊，就吃晚饭的时候。啊，他告诉他的儿子媳妇，儿子媳妇都很孝顺。啊，告诉他们，你们先吃饭，啊，吃晚饭，我去洗个澡。啊，你们慢慢吃。啊，可是儿子媳妇还是等他，等他洗完澡一起吃饭。等了很久，发现有点不对，怎么老太太洗澡这么长的时间？到到房间去看，确实换了衣服，啊，真的洗了澡了，人不见了，啊，还没有人答应，到处去找找，在佛堂，穿着还轻。站在了一条面对佛像，手上拿着念珠，叫他不答应，仔细一看走了。吃完饭的时候走了。啊，度化很多人呐，南台湾地区没有人不知道的。啊，看到他这样的这么一个人。学佛不过三年，这样的成就，大家相信了。啊，我在佛光山教书，那一年，我44岁。他往生的那一年，前一年，我43岁。老太太往生，啊，我们听了非常受感动啊！真的不是假的，时间不长啊，3年而已啊！啊，他为什么那么样有成就？他真放得下。哪一天走？你看，连儿子媳妇都不告诉他，啊，告诉他。怕他们障碍，啊，他们还有亲情，舍不得，啊，他放下了，亲情放下了，啊，这个事情让他的儿子媳妇的家人对敬宗更相信，啊，作证，你们原先知道的是常识。他来给你做证明，证明这桩事情是真实的，不是假的。啊，我听到这个消息是第二年，我在佛光山教书，佛光山一个长工是他的邻居，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1年前的事情。

下面说，这个信力、自信、自理，是真的智慧，这不是感情用事啊！啊，全由当人的无上智慧，因为你选上无上的法门，一生真正成就。啊，这个选择是无上智慧。啊，淡淡陷入，老实念去，自然能所两忘。自性狼性，这个狼性，自性狼性，就是离业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所以从思持到理持，见性之后，念佛是理持，啊，即凡心成佛心。为什么？凡心跟佛心是一，不是二。所谓凡心，就是佛心里面带着烦恼习气，就叫凡心。除掉烦恼习气，凡心本来是佛心。老太太不简单呐，从哪里看？从她走这条看。啊，她没有亲情，亲情放下了，最难放下的就是亲情。她有儿孙呐，啊，她真正爱他们的儿孙呐，表演给你看。让你一生对于念佛法门深信不疑。那么换一句话说，将来你们念佛的成就跟他一样。啊，儿孙将来念佛往生，他肯定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你能说老太太没智慧吗？参与这一招表演不容易啊！啊，能所念忘，能念之心，所念之佛，融成一体了，能所不二啊，能所一如啊，这就见性。啊，自心就是自心现前，明心见性，从思持到理持，即凡心成佛心，净宗之妙全在于此啊！其他法门没有这个玄妙啊！没有这么容易啊，没有这么简单的 啊这就是就近的方便，方便到基础。男女老少，贤愚不肖，个个都能成就。那我们在这个之前，同学们大家都知道的啊，有个十岁的小女孩念佛往生，她念了三年啊，是她七岁的时候听她爸爸念佛。小孩好奇佛是什么，
啊，极乐世界是什么？爸爸讲给他听，告诉他极乐世界好啊，

爸爸，你能不能带我到极乐世界去看看？爸爸给他说，我还不行，这什么人行？阿弥陀佛行，你天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带你去。哎，他天天就念佛，念了三年，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男女老少，喜与不笑，遇到这个法门，没有不成就的。遇到这个法门，真的是大福报、大因缘呐、啊，不简单呐、啊。当面错过，那就真错了。那其他的过失不算什么。这个过失真是大过失，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所以经典著述这个注解都是黄念祖老居士在一切经论里祖师大德开始汇集起来解释这部经典啊，让我们不生怀疑，不起顾虑，深信不疑，我们就得力了。再看下面这一段，愿佛光明啊，这不是自己境界，那就得求佛详细说明啊。看经文，唯愿如来应真辩智广严诸佛无量妙常。那这是法藏菩萨所希求的啊。我们看念老的注子，演就是演说啊，宣说如来应真辩智，就是十号里头如来应供真辩智，乃佛十号之三号啊，说三号就代表十号圆满的十号啊，这是对佛的称赞。十号是佛德，法藏菩萨成名，臣是下对上，恭敬词就是说明非我境界之后啊，乃祈请世间自在王如来，这是他的老师啊，为之广严诸佛之无量甚妙刹土啊，这是他的愿望。因为他的宏愿是普度十方诸佛刹土，其中的六道十法界的众生让他们在一生当中圆满证得究竟的佛果。那么这个愿发了，当然要建立一个道场啊，让他有地方来学习，这个道场就是佛场，诸佛刹土都是

生的道场。那么他的这个大愿要能圆满，必须有个殊胜修学的场所，需要参考一切诸佛刹土。那一切诸佛刹土的状况，他想知道，那求老师帮助他。我们再看下文，四修满愿。那经文，若果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事满所愿。这一段经文只有16个字啊，这16个字很重要。注解里的是，此段大意为法藏菩萨大愿，此意太深，超我境界。这是讲前面三个字的意思，若通俗人勉强可作，虽贫解啊，这个境界我没有这个水平，这个意思太深，超过我的水平啊。这是念老的小注。于是再度请佛广设无量佛场，底下这个文重要了，我若闻后啊，我听到了，我明白了，定能如法修习圆满所愿。听了之后不能够修，等于没听。那听了之后真干了啊，真修啊，才能圆满本愿。说我若得闻，如是等等妙刹，及其摄取之法，这就是教化众生的方法啊！我当思维修习，适当圆满我之所愿。这说明我为什么想知道，我知道之后我努力修学啊，我要建一个道场，广度设法一切最苦众生。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换一句话说，见佛刹修行正果啊，正果就是成佛，都不是为自己。那为谁呢？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这一些十法界的众生，是为这个啊，帮助他们离开六道轮回，离开十法界啊，都升到极乐世界去学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方法，他通通学会了啊。修学场所怎样才能适合修行人，他也完全
能够

建立道场，这个道场就是极乐世界。那么在极乐世界，我们看到经常有一句话，阿弥陀佛在来干什么？弥陀经上说得很好，经现在说法，身形

身形是环境，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环境。现在说法是教导，有形有解，解形不二了，所以这个地方成就快速。那每一个同学都是修行的好朋友，那大家都以阿弥陀佛教学去修行，修正身口意行为的过失。啊，所以是慢所愿呐、啊！啊，慢他的愿望，这个愿望好啊，没有自私自利。啊，底下一段，佛答应了。啊，佛为宣言，这里分两段。啊，第一段知己。啊，机是机缘，缘成熟了。世间自在王如来，心里面向往的学生就在面前。那我们恳请问，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注解里的说，高者上也，从也，远也，有这三个意思。明光也，照也，通也，会所曰啊，会所里的解释，高明是讲德，智德啊，德高智明。深广是讲他的愿心，法藏法的大愿，深广无尽啊，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为持戒禅定，超生世间，故曰高。他真修啊，方便般若，照旧诸法，这是明。啊，方便般若是般若的起用。啊，圆彻来即无恼啊！卦乎里都说，未能圆就，能圆就达，于未来之极处啊，而没有障碍，没有阻挠。这个意思叫深，周遍。是一切无疑啊，周边法界，摄受一切众生，没有遗漏的，这叫光。这个地方我们要记住啊，阿弥陀佛慈悲，法藏在极乐世界成佛，已经世界了。这你说他的本愿，他摄受众生一个不漏，那为什么

不能往生。我们之所不能往生，我们不符合他要求的条件。他要求的条件，欧耶大师说得很好，能不能往生，完全在信愿之有无。我们的信心有问题，我们的愿心有问题，这不相应的。我们的信心有怀疑，我们的愿心还留恋这个世界，不想去。我们看海鲜老和尚，他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从哪里看？从他一十二岁生日那天看，那有不少信徒到来福寺给他庆生，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没吃。那，而且那一天他不说话，表情没笑容，不像平常那么欢欢喜喜的。最后他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芝麻叶面他们带来了，我们尝到了啊，老和尚平常只吃些这些啊，我吃了之后第一个感觉，老和尚肠胃消化能力强。为什么？那不好消化啊，比我们一般青菜要硬的，要粗啊！啊，他吃这个能消化，证明他身体很好。啊，是没有什么味道啊，他习惯了。啊，对于饮食，真的吃饱就行了，没有任何讲究。啊，那就晓得他的衣食住行啊，通通都是适可而止啊，心里没这些东西啊。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对这个还要考究，还要挑剔，那就是对这个世界放不下，他通通放下了啊，亲情放下了。老人在世的时候，他还有个妹妹出家了，他有个姐姐过世了，妹妹出家了，带着小孩一起出家了。兄弟姐妹一共五个，三个不在了，大哥、二哥、大姐都过世了啊，没有亲情牵挂啊，老同参、老朋友往生前一个月都去打了个招呼，都去看了一下。那这是不是亲情？不是的。他看什么？度众生。你来看看我，我这么健康的，过几天走了，啊，给大家做证明啊。
极乐世界真有啊，阿弥陀佛真有啊，不是假的啊，增长大家的信心，鼓励大家发愿求生净土啊，娑婆世界苦，到这个世界来是表法正确的，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帮助人觉悟，帮助人发愿求生净土，所以他是度众生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是度众生，帮助众生坚定信心，坚固愿心啊，认真念这句佛号，放下万缘，净土就在眼前。

啊，下面佛为他演说，说法还要现土，请看经文，极为玄殊，211诸佛刹土，功德严禁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世法师今千亿岁，说法的时间长啊，一句话就交代了，说了多久了？千亿岁，就是千亿年。那经文我们看注解，极为玄殊，表佛说法，每一尊佛出现在世间都是为人说法啊，经现在说法，因为听众各种不同根性的人都有啊，到这来见佛，为什么？求佛指教。佛没有辛苦，没有劳累，也没有疲倦啊、只要看到有缘众生现前，他也欢喜说法，不但现佛说法了，告诉他了，还悉现于之。佛用神力把十方世界都让法藏菩萨现前看见啊，像我们现在用电视，在电视里能看见啊，佛不需要用这些机械工具，他有能力把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一个一个现前在你面前，让你细心去观察，你看不到的佛给你讲解，让你看到听到啊，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头啊，世间自在王佛宣说实现211亿

佛刹功德庄严清净广大圆满之相，那严净庄严清净啊，圆满圆周遍，性体周遍为圆满呢，具足之意啊，一切具足。像慧能大师开悟时候说了五句话，第三句说的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啊？本自具足就是圆满具足，具足性德，自信本具的德用。师尊在华严经上说了一句，可以做注解，佛说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自信本自具足的。那我们每个人自信里面，智慧跟佛平等，同样的德能，同样的才艺，同样的相好，同样的没有一样不平等。佛有的我们自信全有，所以佛教的教学终极的目标是明心见性。佛不向外求，外面没东西，那一切法从心想生，没有心想根本就没有一切法，这个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这句话重要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心想作佛就成佛了。心想做人就像个人呐、啊，贪心是鬼呀、啊，嗔恚是地狱啊，愚痴是畜生呐、啊。啊，人是仁义礼智信啊，中国儒家讲五常，就是五种德。五伦是道，五常是德啊，道是自然的，不是人为的啊，本来就是的，这道啊，父子有亲是道，君臣有义是道啊，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这都是道啊，不是人发明的，不是人创造的，本来就是人这一生能随顺道就叫做德啊，随顺。你看五德，仁义礼智信，就是佛家的五戒，五戒是德啊，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不邪淫是礼，
不妄语是信，不饮酒是智。啊，德是圣人给我们建立的，与道完全相应。啊，从哪里来的？所以道德连起来说。啊，有道德，这就是人。啊，道德向上提升就是天道。中国老祖宗懂得了。啊，守住五伦五常。啊，以后再延伸为四维八德。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这四个祸，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这一部四库全书讲什么？就讲这。啊，这四库合起来就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就是十二个字。这十二个字做到，就是圣人，是贤人。啊，做到不够圆满的君子。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可以接轨呀。啊，大乘佛法把中国传统文化向上提升。啊，提升跟佛菩萨的境界平等。啊，英国汤恩比博士看出来了，这个东西能救全世界，能救全人类。我们要学习，不学习要随顺烦恼习气，果报决定在三途。佛教给我们比如讲的透彻，讲得更清楚，三毒烦恼贪嗔痴有没有？我们反省，有啊，有就有麻烦了。这贪嗔痴的果报是三恶道啊，嗔恚、地狱啊，贪欲是恶鬼，愚痴是畜生啊，愚痴是没智慧。啊，所有的戒律都是断贪嗔痴的方法。这个东西不能有，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呐。事出世间，一切善法从这个根生出来。啊，三途六道是从贪嗔痴生出来的。啊，三途反过来就是三善。我们要走哪个路？

怎么走？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之处啊，我们起心动念最重要的习气。

习气在发作的时候自己不晓得。啊，但是那个习气会起作用。会在我们学报的时候，就是临终的时候，它会起作用。它会诱导我们到三恶道去。你说多可怕啊！所以真正修行在哪里修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上修行啊，眼见色，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这是智慧。般若在照，照得清楚啊。修什么呢？修别起心动念。不行，起心动念控制不住，不是我们境界啊，那是发生大事的境界啊。见色闻声呢，他如如不动，不起心不动，发生菩萨，发生菩萨以下都会起心动念啊。但是怎么样，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菩萨啊，再降下一等，他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就是六道凡夫啊，天人也不例外，也是六道凡夫，出不了六道轮回，非常可怕。后面这个圆足是圆满具足啊，故知圆满呢、啊，就是华严宗圆满具德之意啊。六祖大师五句话里的第三句，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跟这个是一个意思，完全相同啊。所以我们求智慧啊，求福报，求才艺，都要从内求，外面没有，外面是假的啊。佛菩萨完全是用内功啊，从哪里，用什么方法，用戒定慧，用戒定慧能求到真东西，不用戒定慧求到假的，不是真的啊。今天科学技术全是向外求，不知道向内求啊。所以他能得受用，但是有限制。你说没有天眼，用望远镜，哎，可以看到远景，那假的啊。人家不要用这个东西就能看远了，我们还要这个东西啊。你就晓得科学是借外力，很有限的帮助，很有限啊。佛法用内功，让我们自己六种能力恢复，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六尽啊，真的受用啊，真得大自在 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19页，419页倒数第二行。211，这是当时世间自在王如来为法藏菩萨宣说啊，211诸佛刹土啊，那么这个数字211，念老的注解说，此有一月啊，这里头有疑惑。若法藏菩萨当时所见，现211之数量。211并不多啊，何以又云所摄佛苦都胜无数诸佛国者？那后面有这句话跟前面211有冲突，这什么意思？下面说呢，此有二道，有两种解释。第一个，依据《华严经》《华藏世界品》以这个来说，佛刹无量啊，华藏世界海总有20种，其围绕这个佛刹呢，那就是210微尘数。记住底下这个微尘数，210微尘数，那微尘没法子计算了啊。经此经中呢，也以210标示刹土之数，暗合华严啊，跟华严经所说的相同
啊，即含摄十方无量之佛果啊，210下头还有微尘数啊，啊，这就能讲得圆了啊，这就是十方无量无边无数的国土，国土就是一尊佛教化的区域范围。那么像华严经上给我们说的，释迦牟尼佛现在教化这个地区

娑婆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啊，一个大千，在我们前面学了很多了，是以单位世界为起点啊，一个单位世界当中有一个须弥山，须弥山四面有许许多多的世界啊，像我们这个地球是这一个单位世界里面的一部分，那经常叫南瞻部洲。像这样的世界，一个核心啊是中心点啊，须弥山四面呢有四洲，四大洲，大的星球，还有小的星球，像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的卫星，地球带着月亮绕着太阳转啊，太阳绕着这个须弥山转啊，绕着须弥山的腰部，就是中间的啊，这是一个单位世界。早年我第一次到北京去访问呢，黄念老他就跟我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一个单位世界不是一个太阳系啊，很多人都把太阳系认为是一个单位世界啊。老居士他是修科学的啊，他告诉我应当是银河系，那就讲得通了。银河系的中心，现在科学常说的是个黑洞，经上所说的须弥山就是黑洞啊，黑洞是个天体，能量非常大，连光都被它吸进去，啊，那么这一个银河系如果说是一个单位世界，一千个单位世界叫一个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啊，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再以中千为单位，一千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啊，一个大千世界它里头有包括小千、中千、大千，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并不是大千世界只有三千个啊，那就错了啊。那么像这样的大千世界，大千世界大小范围不一样，那这是跟每一尊佛他修行功德不相同，有大的有小的啊，但是最小的功德呢也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所以有佛同龄两个大千世界，三个大千世界，五个大千世界，十个大千世界，不定啊，这跟诸佛在因地发心有关系啊，成了佛，佛佛道同，佛佛智慧。

德能相好样样都平等，没有不平等的。啊，可是因地法缘真的不一样。像阿弥陀佛因地在当菩萨的时候发的这个愿确实很少见。啊，那么极乐世界多大？极乐世界是发信徒，这一点要懂得。如果是发信，那就没有边际了。啊，中国古人所说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是发信徒。啊，没有内外。是信的识就有内外了，阿赖耶识有内外了，有起心动念，有生灭的现象，法性里面没有。法性啊，慧能大师说得好，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法性就是真心，就是自信，自信一法不离。设法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都是以自信而显现出来的，所以自信它能生它能现，它不会变。啊，一切诸佛的十报土都是自信变现的，自信有隐现不同，没有缘它不现，不现不能说它是无，有缘它能现象，它虽现象不能说它有。这是真事实真相。啊，它所现的相叫幻象啊，在十报图里头讲隐现不同，在十法界里面讲生灭不同，十法界有生有灭。那华严经上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心现识变。啊，心是自信，自信能现能生。那阿赖耶呢？能变。十报图里面只有自性所生所现，没有生灭现象。那么十法界从哪来的？是阿赖耶把十报图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怎么回事？那因此法相宗里都说转八识成四智，那么六道轮回 不见了，十法界也不见了。啊，十法界是阿赖耶变现出来的，阿赖耶没有了，十法界就没有了。转八识成四智，啊，可见的在自性里头没有阿赖耶，有四智菩萨。

自行确实具足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在哪里？在十报庄严土。生到十报庄严土都成为佛了。宗门有一句话说得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真佛不是假佛。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佛又告诉我们，法界众生，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不仅仅是人类，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什么佛呢？化身佛。化身就是自性，慧能大师见性的性是什么样子？能大师用20个字来形容它。第一句说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本来自然清净，从来也没有染污过，对吧？这是自性的。那我们今天染污，染污不是自性，染污是阿赖耶，妄性。自性是真性，真性从来没有染污。佛用真心，用真心就叫成佛了，用妄心是凡夫。六道里面用妄心，这个妄心有善有恶。善也是妄，恶还是妄，恶心感三恶道就变三恶道，善心就变三善道。那么由此可知，真心里头没有善恶，没有轮回的现象。不但没有善恶，染净也没有，没有染净。我们称的叫四圣法界。声闻叫阿罗汉，比阿罗汉高的辟支佛，比辟支佛高的菩萨，比菩萨高的佛，这个佛不是真佛。天台大师六界佛称之为相似即佛，他很像佛。你要拿着经典来对照，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经上所说的完全一样。修得好，那是修成的，不是本来佛。本来佛不要修的，他是修成的，所以他是相似佛。本来佛怎么？他开悟了，他见性了，见性成佛，那个佛是真佛。

放下什么？把那个修放下。还有修就是假的，还不是真的。啊，为什么？你还起心动念吗？你还修吗？起心动念都没有了，那是完全真心，那不是妄心，这是真佛，不是假佛。啊，真佛住十宝土。为什么？虽然无明断尽的，无明的习气在啊，习气不好断啊。比如我们从下面往上面看，见思烦恼断尽的，证阿罗汉果，脱离六道轮回了。他确实没有见思烦恼，可是见思烦恼的习气在，这个很粗很明显啊。比如在这社会上地位高的，拥有大财富的，确实没有傲慢，真的很谦虚，可是他有傲慢的样子，那个习气在啊。是容易断的，习气不好断。经典上佛用酒瓶来做比喻啊，陈酒的酒瓶，把酒倒干净了，擦得干干净，确实没有了，闻闻还有味道，拿这个当作比喻习气啊。酒比喻烦恼断尽了，真的没有了，闻闻有习气啊。习气有没有方法断？粗重的有方法断啊，见思烦恼的习气有方法断，断掉之后他生气了，他叫辟支佛，不叫阿罗汉了啊。所以辟支佛见思烦恼连习气都断干净了，都没有了啊。辟支佛，阿罗汉还有习气啊，真的没有烦恼啊，真的是好人啊，有习气。那么辟支佛他要断的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断尽了，他升级了，他是菩萨。菩萨有尘沙烦恼的习气啊，必须把尘沙烦恼习气断尽了，他升级，那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相思即佛啊。他是念尘沙习气见思习气统统断尽了啊。那他要断什么呢？断无明啊，这是最后的，所以无明烦恼，无明烦恼断尽了，他超出十法界了。十法界是一个梦啊，醒过来了。六道是个梦，梦中之梦，醒过来是十法界。十法界醒过来之后，一真法界现前了。那一真法界，这里面的菩萨我们叫化身菩萨啊，破一片无明，证一份法身啊。正法身就是见本心啊，见法身就是自信，就是本心啊。在哲学里面说，那就是整个宇宙的本体，宇宙从哪里来的？法身变现的啊，没有法身就没有这些现象啊。所以法身能现能生

阿赖耶能变。啊，阿赖耶是妄心，我们今天妄心作主，真心有。

心动念，起心动念了，太微细了，我们不知道啊。频率太高了啊！这妄心，妄心有生灭，前个念头灭了，后面念头又生了，前念灭，后念生，一个接着一个啊！这里头我们必须要知道，前念跟后念不一样。像电影，我们老式的电影，这是电影用的底片啊，每一张啊不一样啊，没有两张相同的啊。它在放映机里面的速度，一秒钟24张，一秒钟24张就把我们的眼睛骗了，以为是真的。我们看的电视，以前的电视，一秒钟要算这样的幻灯片多少张？50张，现在的彩色数码啊，科学进步了，1秒钟100张啊。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看这个电视屏幕，它的频率是1/1秒。不断在那里换底片的，真的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啊！看近处好像相同，你看整个地球要去想，很明显的不一样，秒秒都不一样，每一个1/1秒都不一样。如果再扩大太阳系，再扩大到银河系，那更不一样了。那差别太大了啊。那么佛告诉我们，还不止这么大，变法界虚空界啊，都是这么高频率之下了产生的，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说的一点没错，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所有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都是在这种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啊。只有自性本性是真的，本性永远没有受到这些干扰啊。也不能说它完全不相干，只要有现象它会现啊。我讲有缘就现，缘要是断了它就没有了啊，它就不现了啊。自性有隐现，没有生灭啊，现不生，不现不灭，不生不灭是本性的啊。佛告诉我们，本性是相同的，所以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智慧得相是圆满的，无量
变的。

无有穷尽呐、啊。佛证得了，证得之后告诉我们，没种没有证得的众生有没有呢？有，他不起作用。那为什么他有障碍？障碍就是三种烦恼：无明、尘沙、见思，就这三大类烦恼障碍了，不起作用。啊，那时候佛教的教学叫什么？就是告诉你，见思尘沙无明不是真的，是假的。你只要能把它放下，你的障碍就没有了，你自信里面智慧的能向好通通恢复。啊，恢复之后像什么样子呢？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圆满具足啊！世间所有宗教、所有学术没说到啊，只有佛讲清楚、讲明白了。啊，佛教之所求是向内不向外，所以称为内学。啊，那我们再说明白，说清楚一点，无明烦恼是什么？什么叫无明烦恼？刚才说过了，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无明烦恼。啊，佛不起心不动念，永远没有起心动念，那是真的。有起心动念他就迷了，自性迷了，真心迷了，出来一个妄心，妄心叫阿赖耶识。我们也叫情识，那这个东西起心动念，比如说我们眼见色，眼看外面的境界相，看得很清楚很明白，这是自性里面的智慧。这个理怎么样？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佛。佛知佛见啊，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彻底明了，看透了啊，事实真相完全看透了，叫诸法实相。耳听也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佛。本来是佛，如如佛。如果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是菩萨。啊，菩萨见色闻声，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再下一层呢，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啊，阿罗汉辟支佛没执着，有起心动念，有分别。哎，佛是讲的多清楚，多明白。我们六根对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闻香，舌尝味，

身体的接触，第六意识的念头，六根接触六尘真迹境界，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这叫六道凡夫。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成佛了。凡夫跟佛就这个，实在是没两样啊。一个是觉，一个是迷。迷了就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觉悟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真正修行在哪里修？修不起心，不动念。这是上上根人。快啊，只要不起心不动念，他就是佛知佛见啊，自信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的相好，他通通去做啊。为什么？他本来是的，他不是修来的，而且佛佛道同，就是说智慧德能相好，一切诸佛是平等的。为什么？同一个自信，这真的是一体 自信没有现象，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现象，无法想象它在哪里。一切时一切处他无所不在，他是什么样子不得已勉强叫他个名词，常即光啊，自信是光明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所有一切现象都是从他所生所现啊，他是能生能现，整个宇宙万事万物是所生所现。你只要能回归到自性，回归到能生能现，全宇宙过去现在未来你全明白了。不要学啊，学不来的，学来的是假的。啊，有人给我们做证明，谁呢？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间来，给我们表法。表本来是佛，虽然是佛迷了，迷而不觉了，变成六道凡夫。啊，少年时代出门去游玩，看到人有生老病死，那这都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心里有所警觉啊，感到什么人苦啊，如何能把这些苦远离啊，离苦得乐，这多好啊。啊，谁乐？佛菩萨乐。众生苦啊，特别是

众生。啊，佛眼睛看的可怜悯者，啊，把学佛这桩事情表演给我们看。啊，十九岁，他是王子的身份，要不出家，他继承王位。啊，十九岁离开家了，去修道去了。啊，这都做样子给我们看，放弃王位，放弃宫廷里面荣华富裕的生活，去做一个苦行僧。啊，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过一辈子这样的生活。表演给我们看的，怎么样才能成佛？放下啊，出去学习。印度在那个时代，宗教之国啊，也是学术之国啊，印度哲学高明啊，他每一个宗教。每一个学派都认真去学习，啊，很聪明，学了十二年，啊，都学了，没有一个他没学过。学了怎么样呢？世间法，解决不了问题，啊，不能脱离轮回。不能出力设法行啊，所以放弃了。三十岁，十九岁开始学，三十岁学了十二年，放弃。放弃干什么？修定啊，完全放下了，没有丝毫关怀。在菩提树下开悟了，啊，都是表演的。我们就晓得，十九岁离开家，把世俗的烦恼放下了；三十岁入定开悟了，把世间所执障放下了。啊，世间所学的没有。啊，入定，出定，大彻大悟。啊，出定之后，彻悟。彻悟是什么？什么都知道了，没有一样不知道。就开始教学。啊，三十岁开始教学。在鹿野园先教五个学生五比丘，那以后僧团慢慢扩大，长随中1255人跟他一辈子，没有见道场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没见道场，树下一宿，日中一时，托钵，居无定所，这么一个团体啊，我们估计不会少过3000人，在那个时代，那很大的团体了。啊，每一天讲经教学，

说法49年，到79岁圆寂，30岁开始教学，到79岁，49年了。啊，所以中国典籍里记载，将近300余回，说法49年，教学，他所讲的这一切经论。谁教他？他在哪里学的？没有啊，没人教他。啊，为什么智慧开了？没有一样不知道。你问他，他就会告诉你。啊，你不问他，他不说。最重要的法门没人问的，说了那是净土法门，没人问。那弥陀经无文字说啊，这个无量寿经放光显锐，引导阿难尊者好奇啊，来请教啊，否则说出来。啊，放光是吧？让学生感觉到稀奇，向佛请教，这什么意思？啊，否则说法，得诱导他。啊，所以什么？自心圆满，本自具足。这个要知道啊，所以佛法的教学的理念跟方法跟世间完全不一样啊。2000年前佛法传到中国，佛陀教学的理念方法好啊，中国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这个方法就是戒定慧三学。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啊，师尊告诉我们，这不仅是他所走的路啊，十方三世一切菩萨都是用戒定慧成就无上菩提。啊，不是师尊专有的，是一切诸佛如来共同走的一条路，这能不信吗？啊，中国儒道接受了，提出一门深入，尝试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就是从戒定回来的。啊，这是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到200年前，啊，中国的教学都是依据这个原理原则。所以他出神仙的现代这种教育出不了神仙，出哲学家，出科学家，不是神仙人，连君子都达不到。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太平盛世出现的啊，依照中国这个方法，中国方法受佛教影响很大。啊，这个方法能造成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凭什么来的？就凭这个造的。所以我们只要沾一点边，就有一段。

时期太平盛世，都没有人知道。啊，真的是古人所说“功修功德，破修破德，不修不得”。啊，修什么？戒定慧。啊，慧是自然开的，最重要是定。啊，戒是手段，定是枢纽，它是属于手段。啊，那么戒律是手段的手段。啊，定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开智慧了。小定开小智慧，大定开大智慧。啊，圆满的定力定功，就开圆满的智慧，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中国，所以这个东西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与念过书不念过书也没关系。啊，释迦牟尼佛没人教他说出这么多经论。啊，六祖慧能大师在世，这也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慧能当年那个时候24岁，遇到五祖仁和尚，啊，他是樵夫，靠苦力生活的，父亲早死了，个老母亲相依为命，是个孝子。啊，卖柴，偶尔听到人念《金刚经》，啊，听得很欢喜，越听越有味道。啊，他念完了，他进去敲门，问他念的什么。他把他听的意思讲给这个人听，听了之后非常惊讶，啊，不认识字樵夫怎么能听得懂这个经，把这个意思能说出来，非常惊讶，啊，觉得这是个天才，不能埋没，劝他到五祖仁和尚那个地方去学习。啊，那么家里老母亲这人很慷慨，给了10两银子，10两银子他一年也赚不到，给他安家费。啊，找一些佛友，学佛的同参道友，照顾他母亲，让他无后顾之忧，你好好去学习。啊，你妈妈的事情我们大家替你照顾，远呢。啊，在黄梅8个月，老和尚叫他干什么？叫他对防你冲迷破柴。在黄梅8个月，黄梅有讲堂一天没去过，有禅堂一支香也没做过，他老实。从坛经上记载看到，啊，为什么神秀做了一首偈子贴在墙壁上，他不知道他在哪里，这就说明他对于这个道场很大，住几千人，很生疏，忠实于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破柴冲米，就这么老实。那，啊，怎么成功的呢？破柴冲米，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成功了。

在那里参禅的最高级的禅，别人不知道啊，八个月差不多成就了，老和尚知道，他知道啊，只有他们两个人，其余没人晓得啊。老和尚知道时间到了，功夫练成了，宣布传法，要求每个人写个偈子来看看啊。那个时代每一个人都认为老和尚传法传人决定是神秀，神秀是他的大弟子啊。啊，五祖得道高僧向他求教的人太多了啊，许许多多的人都是神秀代替啊，所以传法给神秀，大家都认为那是理所当然啊，没想到传给慧能，大家感到非常意外，不服气，要把衣钵抢回来啊，老和尚老糊涂了。可是神秀难得，的确是个高僧，没有嫉妒心，没有分别，认为慧能确实比自己高明，他服了啊。这就是东方人、中国人、古印度的佛教徒啊，修学是以开悟为目标啊，以开悟，真正开悟了，这就毕业了，没有开悟不行啊。啊，要真正想开悟，要放下万缘，什么都要放下。啊，真修行从哪里开始？从放下身见。这头一关呢，身见身体，甚至不是我。谁肯放下？你要不放下，这个身是个累赘。啊，身需要许许多多附带条件，你要去满足它。它是烦恼的根本呐。啊，那身是什么？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啊，像衣服，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我所有的，哎，就容易放下了。哎，要把身看那是真，什么是真的？自信是真的。啊，本性是真的。身体是假的，我们要照顾真的，不要把全副精神照顾假的，假的随缘就好了。第一关呢，这一关破掉了，真正看破了，真正放下了，真小乘出果，虚脱万苦。啊，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如果是身没放下，你没入佛门呐、啊，你在门外呀、啊。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19岁就放下了。

身可以随一切缘，不必为他操心。啊，到处参学是给知识分子做个样子。啊，你到处去学习，管不管用？不管用，浪费多少时间？啊，怎么管用？修定管用。啊，把所修的学来的一切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最开悟了啊！所以为什么不开悟？你心里头有东西没放下，所以你不能开悟。心里头没有东西，有东西就坏了啊！心里没有东西难啊，真难啊！啊，所以阿弥陀佛慈悲给我们开了个特别法门啊，这个法门是心里可以放一样东西，不能放第二样。这一样呢，就是佛的名号阿弥陀佛。你只要放这一样啊，决定不容许有第二样啊，全都放下。一念久了，就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近代有人做到了，啊，2013年元月，2年前。啊，2013年元月，南阳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个榜样。啊，这个人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生在乱世，家庭环境非常不好。20岁出家了啊，他从小在农田里面跟着大人啊，所以对农耕他有很丰富的经验啊。出家之后还是搞老本行啊，师父只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那个明白了是什么呢？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可见他师父不是普通人啊，在他20岁已经看出来他将来会开悟啊。他是一代高僧大德，教成什么一门深入，常识玄修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一定要你自己见到啊，求老师给你证明。这种教学方法高明到基础啊，这世界上没有啊，啊，只有大乘佛法有，小乘没有，小乘还要教，要上课，大乘没有，啊，所以似乎是了不起的人，肯定是开悟的人，不是开悟的不认识。啊，那么这个人的禀赋是修学生。

行教育，最理想的人选啊，他老实、听话、正干，有这三个条件，没有不成功的。啊，学习的态度要真诚，要恭敬，心地要清净。啊，那么他这些条件统统具备。啊，所以师父教他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他2013年元月往生的，112岁。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没换题目。那92年没有中断，真题一句接一句。啊，除了佛号之外，他什么也没有，心地清净。那么这样的功夫，我们想想，以一般的例子来说，3年得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真正做到了，只有一句佛号，一句佛号之外，心里头没有第二样东西，这叫成片。这功夫最浅的，念佛人入门了，啊，入什么门？入极乐世界之门。功夫念到这样，一心求生极乐世界，命中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当你真正有这个功夫，阿弥陀佛就会来。给你信息，那或是在定中，或是在梦中，你见阿弥陀佛来了，阿弥陀佛会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等到你命中的时候，我来接引你，把消息就告诉你了，你自己很清楚，信心、愿心更坚定。啊，那么还有不少的人见到阿弥陀佛的通知，向佛要求，我那些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真就走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念佛人3年就往生了。啊，是不是刚好有3年寿命？那个讲不通的，绝对不是的。是他自己聪明啊，他自己不愿意在这个世界，早一点提早到极乐世界。行啊，佛很慈悲啊。啊，那么海贤，我们相信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缘分。那3年23、24岁，他就有缘往生了。他也很聪明啊，要求佛带他去，佛不带他去。佛劝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学佛的人做个好榜样，给念佛的人做一个好榜样，所以他是受阿弥陀佛的嘱咐留在人间表法的，就是给大家做好好样子啊。这一做就92年。这个92年，他对于佛教的贡献，没有人能超过他。啊，那么他3年功夫成片。

没去。再过个三年五年，他的事一心不乱。再有三五年，他的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就是什么都明白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估计他在什么时候？四十前后，他就得到了。得到这个就有神通啊，智慧开了啊，不熟有神通不现神通，为什么？师父交代他，明白了不能乱说，不可以说，他听话啊。大概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什么时候有人送一本书给你，这个书叫若有佛法心唯有圣战神啊，这就一本，就这本书。要有人送这个书给你，佛就接你往生了啊。所以13年正月，有几个同修带着这本书带到山上送给老和尚。老和尚问什么书啊，他们说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圣战神。他听了非常欢喜，好像等了多少年啊，如获至宝啊，拿到这个书，你们赶快给我照相啊。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人替他照相啊，只有这一次。3天之后走了。这是他表法的圆满啊，为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修学净土中，依照夏莲居这个汇集本，黄念老的这集注，依照这个本子来修行，为做证明，证明夏老汇集本是真经，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不是他自己造谣言。啊，不可以反对。第二个，为黄念祖老居士所做的这个集注，正知正见，啊，念老用了6年时间，收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著这个经，每一句他都讲得很清楚啊！你看这边是《华严大智度论》啊，《嘉祥书》《净严书》，这是祖师的著述。字字句句这个注解有根有据，非常可贵啊！他有智慧，不用他自己智慧，要用佛的，佛的话，要用祖师大德的话，让人生起信心，不再怀疑。啊，第三个是为我们大家做证明。啊，为我们做证明，证明什么呢？第一个证明，西方确确实实有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48愿，愿愿是接引我们往生的。没有一条是假的，

我们依照这个这部汇集本，依照这个集注修行，没有错误。老和尚等到这本书出来呀、啊，为我们证明这些，证明完了他就走了。啊，我们在视频《永思集》里面这些文字报道里头看到啊，啊，他曾经多次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在极乐世界去，啊，佛都是笑眯眯给他说，再多住几年，啊，表法做个好样子给大家看。得到这部书，表法圆满，啊，我们大家看到了，听到了。看到他这个榜样，就一句佛号啊，一直念下去，没有第二个念头。他除了念佛之外，就是种地啊，这一生生活在动乱的环境当中，乡村里的这个小庙没有人供养，没有法会，没有佛寺啊，所以完全靠自己耕种养活自己。啊，年轻有力气，不偷懒。他开辟的荒地，乡下山林荒地多，没有人，没有主人的，他开出来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啊，一生开荒，总面积100多亩，这个是得道的高僧啊，佛菩萨加持，龙天护法加持，鬼神加持，他种的东西都丰收啊，都比别人好啊，啊，他没有贪心，他不卖，啊，他所住的地方周围周边几十里。100里以内的地区，有穷苦的人，有困难的人，他都去救济。所以，人都称他大善人了。啊，真救苦救难。啊，所以我们真的要以他做榜样。认真的向他学习。

学佛同学心地要冷静，现在这个世界人心浮躁啊，浮躁对学佛是最严重的障碍。那如何能不浮躁？就是要放下。啊，生活需要学老和尚，能吃饱就好了，吃只要能饱肚子，穿只要能够御寒，啊，住啊，只要房子不漏水，

就应该要满意了，心满意足啊。对于这个世界没有留恋，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啊。老和尚一生跟我们不要着法啊。早年我在美国的时代啊，遇到念老，念老教我在国外成立净宗学会啊。净宗学会是夏莲居老居士提出来的啊，在大陆上没有建立，希望我在海外啊，那是我在美国加拿大啊这个地区一共有30多个净宗学会啊。我常常讲经的地方啊，我离开美国之后，这些会员大概还有10几个还存在啊，现在还存在啊。那么在欧洲、在澳洲、在南洋，这些我常去的地方啊，我们都是以这个法门，依这个法门啊，一定要有信心，要有愿心，要真正放下，功夫自然就得力了。那么极乐世界多大？变法界、虚空界有多大？极乐世界就多大。极乐世界有18土，不但法身大师居住的18庄严土啊，声闻缘觉他们居住的方便土，一般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同居土，极乐世界也有这4土，但是它很特别。我们这有6道，它只有2道，只有人道、天道、阿修罗三恶道，它那里没有。啊，更特别的就是同居土、方便土，也是属于法性土，这个不可思议。啊，法性土是不生不灭，法性土是无量光无量寿，也就是你一生到极乐世界，无论你生在哪一土，无论是什么品位啊，最下的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法性土，也是无量寿，这不可思议，这是十方世界没听说过的啊，只有极乐世界有，其他世界没有这种情形啊，其他世界跟我们这差不多啊，这是个无比殊胜特殊的一个境界啊。阿弥陀佛用这种方法接引我们往生，让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一生圆满成佛，快速啊！别的法门要无量劫，这个法门一生当中成就。那我们到极乐世界是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啊，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还没断气，还会说话。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我跟他走了。
这才把这个身体丢掉。

十一、十六、二十一，在密宗里头都代表大圆满啊，像显教里头所说的七，你看净土宗讲七，阿弥陀经都用七表法代表圆满，华严用十，一到十代表圆满啊，十六、二十一是密宗的代表圆满啊，所以二百一十一从二十一扩展到二百一十一，究竟圆满的数字，一个都不漏啊！啊，所以它代表十方佛刹，十方是东南西北四维上下的十方啊，啊，一个佛刹都不漏掉。极乐世界也是这么大啊，常寂光，这个光是真的，我们肉眼看不见啊，他看得见我们，我们看不见他，这个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见到这个光就见到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的自信，这个时候就明白了。那海鲜老和尚说过，他说他什么都知道，就是不肯说。那有神通不现神通，啊，真有必要的时候偶尔现一点点啊，一般人没在意，这都有真正的道理在教导我们。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至于所说之二百一十亿佛土，四百二十页第五行说，为现于清净佛土，一夜坚寂秽土啊，这有人问二百一十一是现于清净国土啊，像极乐世界清净国土，还是包括秽土，像我们这个地球啊，地球属于秽土。这个问题，古德根据经文中，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有两种艺术啊，第一种加强所述，二百一十一佛土善因虽有强弱之分，然所照之土同是七宝国土之粗妙因现，粗之言大，妙呢之言美，说明所现二百一十一皆是大善之土耳。那么居加强是的意思，所现为净啊，所现的都是净土，没有秽土，这是一个说法啊。祖师的想法看法又不一样的啊。那么二真呢，第二种说通现净秽土啊，净因素
啊，今年是隋朝的。

慧远法师啊，他的德号慧远跟我们初祖东晋时候的慧远大师完全相同啊，所以在佛教里面称初祖大慧远啊，这个净严是寺庙净严寺的，净严寺的慧远法师称他做小慧远，那名字名号完全相同，不是一个时代啊。那么这个净严大师无量寿经一书里面说，初不净严，设我设处，令其舍远了，设善设妙，使其休息。是则所说211佛土，有尽有慧也。这下面说，尽心法师、义吉法师、玄仪法师，日本的往昔住持啊，也同意净严寺的说法啊，应该有净土有秽土，统统都说了。秽土法藏比丘看到了他会舍弃，善土他会采纳啊，这就是让他选择啊，所以极乐世界的成就不是凭空想象的，

是真正合乎现在人所说的逻辑啊，他是去考察、去采访啊，取人之长，舍人之短，所以极乐世界的建立就超过一切诸佛刹土，也就是说，它是集一切诸佛刹土美好的大乘啊，各个刹土里有好的，极乐世界都有；有缺陷的，极乐世界找不到。我们到下一品就见到了。啊，你不是佛的第一愿里头，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花开见佛，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届时自摸真心色身啊，相好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观经上告诉我们，阿弥陀佛身有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每一道光明里面都有释放诸佛在那里讲经教学教化众生，太殊胜了啊！每一个人的相跟阿弥陀佛一样，为什么平等？让你不生烦恼。哎呀，我的相不如佛了，佛比我好啊，这就生烦恼了，起心动念了。他让所有人的相跟他完全一样，所以不会起心动念。啊，这些地方要留意啊，我们那个求往生的心才会生出来。啊，而且我们能遇到夏莲老，遇到黄念老，能遇到海贤老和尚啊，他们为我们整理经典啊，注释经文，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为我们来作证，这个机缘太难。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比什么都幸运啊，我们老一代的，我上一代的，很多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回向文，没见过啊，我们有缘呢，学佛不久就见到遇到这个文字啊，黄念老注解这个文字不容易啊，晚年身体不好，带着病啊，啊拼命啊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啊，我是第一个看到的啊，他到美国去。那个时候是还没有定稿，油印的分量很少，带了一套到美国送给我了啊，我看到非常欢喜，有这么好的注解啊，这个注解我的老师没见过
我带回台湾印了10000册啊，精装本印10000册，老师已经往生了，他没见到。啊，我们都能碰到啊，都无比的幸运啊，这么好的缘分。如果不能往生，那真叫可惜了。啊，没有理由不去往生。没有理由不能往生啊。那么下面引的悲化经，那它都有根据啊。悲化经说，所现佛国，或有世界严禁妙好，乃至或有世界有大火灾，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有啊。世界庄严清净妙好，欲界天、色界天。那乃至于大火灾，我们有没有看到？天天看到，你不知道，太阳就是一片火海呀！啊，太阳所现的是没有生物，那是一团火。

那么像一团火的这种世界，大火灾不少啊。晚上看的星星啊，你看那星星一眨一眨的，那全是太阳啊，不是那样的大火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距离很远看不到啊。所以世界不一样啊，这就是有近近有会啊，有所现佛土，有宝有华啊，有十宝土，有变化土啊，变化土就是指十法界，悲华经语，或有世界纯是菩萨遍满切苦，无有声闻缘觉之名，是报佛之土也。啊，像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啊，那就是菩萨遍满其苦。啊，声闻缘觉在哪里？在十法界的四圣法界。啊，他不在报土。又说，或有世界清净微妙，无住浊物，是则化佛之净土也。啊，化佛的净土就是十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是属于化土。啊，有佛在这些地方教化众生。而是世间自在王如来应其心愿啊，这个其就是指法藏比丘啊，法藏比丘请法啊，佛将此210亿佛国报化净慧诸土之相啊，这就是说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之相啊，都现前悉现于之，令其得见啊，让法藏通通看到，通通见到啊，他自己去选择，佛没有替他选择，完全让他自己选择。摄事法师今千亿岁啊，法藏菩萨听佛给他说法时间多长呢？千亿岁，以表说法现土详尽啊，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怎么能看得完啊，一定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我能看到，这个时候的人佛报大了，佛住世长久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世现住世这80年了，讲经教学49年，啊，不能说没佛报，没有福报就没有佛出世啊，印度有佛出世，中国有圣人出世啊，尧舜禹汤孔子孟子圣人了、啊。

印度有释迦佛出世，这个世界太大了啊，许许多多世界没有佛出世啊，那个地方众生苦了啊，迷惑颠倒，我们可以想象到啊，看我们现前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我们就能体会到这是乱世，这个动乱中国历史上没有，世界历史上也没有，那我们非常幸运，虽然生在乱世，能遇到圣贤教育，能遇到佛法，带给我们莫大的安慰。啊，那么在这个世界，没有遇到圣贤法，没有遇到佛法的人，啊，甚至还有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很多。我们在世界许多国家地区看到，

啊，在这一生造一切善恶业，死了之后感得的果报，善行善因，感三善道啊，恶念恶行，感三恶道啊，三善道的少啊，三恶道的太多太多了。啊，所以自在王府说法近千亿岁，这是对法藏比丘以表说法现土之详尽，一行时间言出无碍，在十八图里头没有时间概念，也没有空间概念啊，时空不是真。在《白法明门论》里头，它的归类是归于不相应心法啊，不相应心法总有24种啊，这是其中2种，一个时间，一个空间。那不相应行法是佛家的名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抽象概念，不是真的啊，真的没有这个东西啊，也就是没有空间就没有距离，没有时间就没有先后啊，在自性里头确确实实找不到空间，也找不到时间啊，时间空间都是假的。这个经上告诉我们

世间王、世间自在王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寿命42劫，寿命长啊，福报大了，所以佛住世的时间也长，讲经说法的时间也长啊，跟我们这里也对比，我们差距很大。释迦牟尼佛出现的这个时代，人寿平均100岁。那这个时间是减劫，每隔100年减少1岁。啊，释迦佛距离我们3000年，减30岁。所以现在这个世间人平均寿命70岁，那但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还有9000年，这个9000年有起也有下啊，有上有下。完全在教学。如果世间出现好的领导人，提倡圣贤教育，这个国运就往上提升。那如果不懂得教育，那像现在把财经济看作第一，这个社会就往下降啊，动乱就多啊，带给世间来的是灾害，是动乱。那这个是古圣先贤诸佛菩萨给我们提示的，让我们要认识清楚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应该如何适应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成就自己的道义啊，你看，不妨碍我们修行，不妨碍我们求愿往生啊，生极乐世界，那就是遍法界虚空界第一美好的学习环境、生活环境啊，我们能遇到。不能舍弃，一定要成就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

0: 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敖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呢。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呀，
3: 2天都
4: 找着我，说
3: 我这个马上
4: 就
3: 愿意走。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天天老王上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最后100%把握。
5: 师父与之，师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100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 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 决意拜别慈母。

0: 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傅，当年元朝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傅提的住。
2: 寺院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不回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骨头白乎白天露，你别愁云烟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下来，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的。从小都吃的。
4: 从小都会做饭的，还包月是。
5: 包月是教师。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 贤师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那一例子，说的这难听啊，再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个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信的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的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

0: 诗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

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

0: 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平辈子朝上天的君，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着。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0: 修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老有带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

0: 但他这一辈子都
1: 是用性向去表法。
2: 你像我这一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老二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做了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父，会听我讲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1: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3: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1: 句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多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4: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嘞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手洞，那洞上玉手了以后，我才安宁。
5: 在常州
1: 山。哎，对对。
6: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家属呢，压款、用钱，连粮食款都不要，
7: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就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4: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7: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4: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4: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 很显老和尚的照片。

0: 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0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2: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的演绎情感是人家为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3: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汉
2: 老阿弥陀佛，
1: 头戴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胡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0: 时代最初就这八辈是延安八辈，上台下县老和尚就是以延安八辈为主，至此明星家庆，我自是江河的领工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1: 老和尚知道他有老爷子在，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3: 112岁，往生，一生拼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2: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

道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经，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

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绕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射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

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印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
我若证得。

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

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坚净，又如明镜
读其面相。

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悉有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

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
介如

0: 佛即知之，
1: 告
0: 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
1: 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设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故，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念，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生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

七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众，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
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着，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静声、无生无灭声、摄力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上无假设，
何况

是故，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摄，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
便

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济，如多罗美，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岂有众生